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妈妈，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

0: 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啦啦啦啦啦啦！
1: 哈！我在终点等你哦，琪琪。
2: 我才不会输呢！
1: 发现弯道，星星赛车，冲啊！赛车比较慢呢。琪琪，我们交换赛车再比一次。
2: 交换就交换，这回让你辛苦。

0: 说明，琪琪更会玩遥控车哟。嗯，
1: 不对，一开始明明是西西领先的。
0: 哼，对了，要不我们去问博士吧。
2: 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从 A 到 B 最短的是第二条路哦。
3: 博士，小优你好。
2: 小朋友们好啊。
1: 博士，博士，我和琪琪在玩赛车，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赢不了。
2: 西西，你走的是不是弯道呢？
4: 我想想，好像是的。
2: 这就是西西输的原因呀。还是让小优仔细给你们讲讲吧。
4: 等我。
3: 小优好。
4: 琪琪，琪琪。因为西西绕了弯道，所以赢不了哦。
1: 可是我们从同一地点出发，又在同一终点结束啊。
4: 不如我们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吧。
3: 好耶！
0: 哇，好酷的赛车呀！
1: 好酷啊！
4: 小朋友们，准备好比赛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这次我一定会赢你的，琪琪。
0: 放马过来吧，西西。嘿呀！
4: 冲冲！
0: 发现奇袭金币。
1: 西西的金币，我来啦。
4: 距离都会显示在车尾的屏幕上，看，西西比琪琪多走了5米的距离呢。
1: 原来是我多走了，
4: 所以这并不是车距的问题，要记住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西西不要再绕弯道喽。
1: 琪琪，我们再比一次，这次我也要走直道。
0: 好耶！
2: 小朋友们，为什么西西总是输给琪琪呢？
4: 小优知道，琪琪的赛道是一条直线，西西的赛道是弯曲的弧形，所以西西绕了远路。
2: 没错，两点之间线段最短。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师的蝴蝶。
1: 这株草有些奇怪，就放这吧。
2: 你好，
3: 嗨，你早上好，
1: 琪琪、波波，早上好。
3: 妮妮，这只蝴蝶好像很喜欢你哦。
1: 它叫花花，每天都会和我一起玩。

0: 是我的好朋友。
1: 花花很怕生的，琪琪，你吓到他了。
2: 花花好像很喜欢妮妮的样子呢。
0: 他只喜欢我一个人。好了。

0: 波波，我们才走一会儿，你就睡着了。
1: 花花呢？
2: 不是在花丛里飞着呢吗？
1: 花花不见了，
0: 我们快找找。
2: 花花，你在哪里？
0: 花花，你在哪里？
1: 花花，快点出来呀！
2: 都怪波波不好。
0: 妮妮，花花会不会飞走了？
1: 不会，花花很喜欢我的，它从来不会自己飞走。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妮妮别着急，我们可以求助博士。
3: 它们的生长速度快了很多呢。
0: 博士不好了，花花不见了。
3: 花花？
1: 花花是一只蝴蝶，它刚刚在我家的花园消失了。
4: 博士，这件事就交给小优吧。大家不要急，小优马上就到。妮妮，小优一定能帮你找到的。大家最后一次看到花花是在什么地方？
2: 就是在花丛那里。

0: 是花花，他怎么了？
1: 放心，妮妮，花花没有危险了，医疗箱可以很快让他恢复哟。
2: 加油！这株草好奇怪，是花花和我们捉迷藏才躲进来的吗？
1: 花花可不是和我们玩捉迷藏，它是被这株草抓进去的。
2: 啊！
1: 我们一起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3: 超级想象力！
2: 哇，好香的味道！
4: 好像奶油的香气，果果好想吃哦！
0: 你们看这里，
2: 加油！这株草的是妮妮家那株奇怪的草。
0: 对呀，对呀。
4: 到底里面藏着什么美味的点心呢？就让波波揭晓答案吧。
1: 等等，不可以过去。
4: 为什么呀，小优？我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大家看好了。
4: 好吃的要被吃光了。
1: 这种植物叫做捕蝇草，它会捕食停在它叶片上的昆虫。
0: 原来花花是被它捕捉到的呀。花花要是不飞到上面去，捕蝇草不就吃不到了吗？
1: 捕蝇草也有自己的办法，它会散发香味吸引昆虫。你们看，婆婆不就差点被骗过去了吗？
0: 怎么这么多粘液？
1: 妮妮，这是捕蝇草的消化液，是用来消化昆虫的。
0: 太好了，我的花花回来了。
5: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捕蝇草了吗？
1: 小优知道。捕蝇草是一种食虫植物，它的外形像一个夹子，能够分泌蜜汁吸引昆虫，然后迅速合上叶片将它抓住，再通过内部的消化液消化掉。
5: 捕蝇草其实并不可怕，它还可以养在家里，帮忙消灭苍蝇蚊子等害虫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青箱子与重箱子。
1: 哦，大家下午好啊！
2: 小优下午好。
3: 小优，这些箱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呀？
1: 这些是博士买来的实验用具。小朋友们再见。
2: 小优再见。
4: 啊，小优，箱子掉了。
3: 啊，这里离实验室不远了，我们帮忙搬过去吧。啊啊！
4: 我个子小，我搬小的。嗯，
3: 嘿嘿。嗯，哦，出发实验室。啊，
4: 慢点，琪琪。
3: 琪琪，你还好吗？我的箱子好像也不是很重，要不我们换一个吧？
4: 不能换，我能搬动，真的。
3: 那好吧。我们到喽！
4: 终于，
3: 博士，我们把丢在路上的箱子搬了过来哟。
5: 小朋友们，太感谢你们了。
1: 小朋友们真棒。小优这次疏忽了呢。
5: 瞧，西西你都累坏了呢。
4: 我没事。嘿，
3: 西西，你还是休息一下吧。
4: 琪琪搬的箱子比我的大那么多，怎么一点也不累啊？西西，肯定是你力气太小了。
1: 其实也不是哦，西西，你搬一下琪琪的箱子就知道了。
4: 怎么这么轻？是不是我的箱子里装东西了？博士，可以打开看看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其实和两个箱子的材质有关。
2: 材质？
1: 小朋友们，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2: 好耶好耶，
6: 超级想象力。
1: 小朋友们，这些按钮上的图案每一个都代表了一种材质。
4: 方块，我还以为是小车呢。
1: 按下按钮产生的是不同材质的方块，小车是塑料做的，所以出现的是塑料方块哦。大家每个人都选一种喜欢的材质，看看谁的方块最重，好不好？
2: 好。
1: 妮妮的方块是水晶做的，亮晶晶的，很漂亮哦。哈哈，嘿，现在我们比比谁的小方块最重吧。
4: 明明都一样大，为什么妮妮的更重呢？
1: 因为塑料要比水晶轻哦。
3: 试试我的木头方块。
4: 我的宝石不光最漂亮，还是最重的。
1: 可妮妮，小优还没有选呢。
3: 小优，这个黑黑的是什么呀？
1: 是铁哦。同样大小的东西，不同材质的重量不一样，而铁比大家的木头、水晶和塑料加起来都重呢。
3: 西西的箱子是铁的，我的箱子是塑料的。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物体的重量和物体的材质有关了吗？
1: 小鹰知道，同样大小的物体，根据它们材质的不同，质量也是不一样的。这个特点叫做物体密度，不同物质密度一般不同。
0: 没错，所以我们判断物体的重量可不能单纯凭大小，还得看物体的材质。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琪琪，快传给我，给我给我，快给我！嘿，喂，啊，我的球！
1: 抱歉了，西西，谁让我们现在是对手呢？
2: 嘿，西西，哦，快接住！
0: 看我的！
2: 可以找博士和小优帮忙啊，呼叫博士。
3: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4: 你们好啊。
2: 博士，我们的曲棍球被大石头压在了下面，我们搬不动它。
4: 好大的石头啊，
5: 让小优来帮忙吧。大家等着我哦。
2: 小优啊，
5: 大家好哦。
2: 嗨，小优，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石头抬起来吗？
5: 放心吧，交给小优。琪琪，我可以借用一下你们的球杆吗？
2: 当然可以了。
6: 小优，用这些就可以取出球吗？
5: 当然了，看我的。
0: 哇，石头被抬起来了。小优，你好厉害呀！
5: 是我的杠杆装置厉害才对。小优，为什么用球杆可以抬起这么重的石头啊？呵呵，这就是杠杆的力量。
3: 杠杆？
5: 小优知道你们一定很好奇，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3: 好，
7: 超级想象力。
5: 好漂亮的跷跷板啊，露娜，想不想坐上去试一试？西西，你可以把露娜跳起来吗？
0: 这个我，西西个子矮，力气也小，肯定跳不动露娜的。
8: 谁说我不行？我可是西西大力士。
5: 我来帮你，西西。

0: 是我太重了。
1: 我一定可以的。嘿，
0: 琪琪别急，小优有办法可以帮你哟。啊！啊！大家看好了。怎么回事？哈哈，其实这是杠杆的力量哦。杠杆就像我们玩的跷跷板，将一块长板安装在一个支点上。不过杠杆是一边长一边短的，我们将短的一端插在要抬起的物体下面，然后用力压长的一端，就可以轻松地将物体抬起来了。
2: 哦，原来杠杆才是大力士。
0: 没错，而且当杠杆短的一端越短，那么我们可以抬起的物体重量就越大，所以说只要利用好杠杆，我们就可以撬起很难搬动的东西了。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杠杆是什么吗？
0: 小优知道哦，杠杆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支点，然后将一块长板固定在上面，就像大家平时玩的跷跷板一样。
3: 不过杠杆的两端是不一样长的，这样的杠杆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撬起各种很重的东西，而且当杠杆长的一端越长，那么就可以抬起越重的东西，我们也会更加省力哦。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一起说再见吧。
0: 再见。

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导员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
0: 首长。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将领。

0: 这是我们连长，有通知。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0: 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2: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0: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长。
3: 姓三，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啊，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
1: 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6: 老郭
1: 啊，炸药搁哪了？
6: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6: 交给我吧。
1: 给
6: 小马。
7: 哟，
6: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7: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得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

0: 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1: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2: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1: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8车弹药运来，

0: 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
1: 嗯，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2: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1: 嗯，
2: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3: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1: 嗯，
3: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1: 啊，好好好。
0: 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4: 是，
0: 立即执行吧。
4: 是。
3: 王法医官，
5: 哎，
3: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5: 嗯，

0: 赶集来了，啊，我成在吧，来，在上面。
1: 我成了，你叔来看你了。
0: 啊，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
0: 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1: 你先送菜去吧。
0: 啊，回来再说。哎，
1: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
1: 哎，让他们进去啊。
0: 哎，哎。

0: 到我舅舅的木鸟铺了。进屋去吧。
1: 哎，
2: 带礼物吧。
0: 哎，
2: 大刘啊，
0: 啊，
2: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3: 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2: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
2: 嗯，
0: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0: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嗯。

0: 燕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
1: 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2: 没认错人。
1: 没错，
2: 该去吧。
1: 哎，
0: 周哥，买鸡啊。
1: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1: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1: 来了。
2: 嗯，
1: 哎，这个活
2: 好。
1: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2: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在警备队后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谢子，买的柴火吗？
1: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炭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1: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1: 不要嘛。
2: 到警备队去难呢。
1: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个天价。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1: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1: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5: 哎呀，这不够本
4: 啊！还物价怎么样？
5: 再给添点，先生。
4: 先生，您再给添点。你想干什么？
1: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4: 真他妈见钱眼开！
1: 大哥，
4: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4: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1: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4: 那合适吗？
1: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4: 好说好说，
1: 你给天儿送去吧。
4: 哎，这多少钱呢？
1: 哎，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4: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6: 刁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刁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4: 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4: 谁让你送的？
8: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8: 啊？
0: 好
8: 好，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6: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8: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耗
9: 子。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哎，哎哎，哎，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0: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0: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0: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是为了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不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不知道，不知道，
1: 怎么回事？
2: 什么都不知道。
1: 怎么了？
3: 这个进城了啊！我知道你是番医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3: 给他们讲情道理，想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3: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0: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天机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0: 不行，不行，
3: 走，
0: 不行，不行。

0: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1: 你算了算了，
0: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2: 坐下，王三，哎，你们在说什么？
0: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很好，说下去。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昆曲归我齐养。
2: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和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3: 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是，
4: 肖队长。
3: 嘿，兵力组给你，把你交给他。嘿，刁队长。
2: 喂，啊，好，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哦，你告诉他。 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是，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是。
5: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8: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

0: 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

0: 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

0: 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杀！
6: 沈阳丢了。
7: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

0: 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蔽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蔽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3: 八辆。
2: 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
5: 老王同志，
6: 回来了。你们 啊
5: 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是我。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单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唐范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啊，请。哎，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这叫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1: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
1: 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2000车，你知道不知道？知道。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
1: 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2: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1: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2: 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1: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谢谢，谢谢长官。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滑头！ 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干掉他，算了。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的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
1: 小马，走。
3: 长官，我写。
1: 太太回来了，明白。这个，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哎，对对对，大爷到茶。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就这些了，你敢担保吗？我再想想。
2: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在哪儿？等王翻译官家去了。
1: 几个人？两个。你没看错。嗯，我看很像。保证就这么多了。哦，还有。 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号，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官爷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2: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真送呢？
3: 我相信你有办法。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1: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2: 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关关关，这
0: 找了。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姓刁的，别跟我来这套。

老客，老客，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

0: 刁队长，守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时机成熟，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哎，别送别送。
3: 好好好好好。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1: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0: 啊，是是。
1: 姚队长，
0: 啊。

找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

0: 一排长，
1: 俘虏里有没有刁德胜？
0: 俘虏说刁德胜跑了。

0: 损失大吗？损失大小，先甭说。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30多人。30多人？是，30多人。嗯，<笑>好，很好，戴队长，你立了一大功。
1: 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不不不不。<笑> 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交代就，我给你给。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

0: 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 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

0: 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

0: 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

0: 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

0: 厚实力，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8: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8: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了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1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3: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亮睁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不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
2: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嗨，
0: 睡觉。
2: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5: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0: 咱们给连处长敬礼。
5: 哎，对对对。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で。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8: 那当然，那当然。
9: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10: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9: 哦。这是个烟幕，
11: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12: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1: 对。
13: 队长，出事了！
11: 出什么事？
13: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

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1: 给我送。

0: 我也后面都没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
1: 。
2: 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一米八路，
0: 叫你嘴硬，
1: 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连长，大娘折了小席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2: 嗯，
1: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行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嗯，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
2: 老王同志，
0: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2: 我看行。
0: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2: 飞动！
1: 哎呦，妈呀！
2: 飞动！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0: 看，
5: 准备检查。
0: 是，走。
5: 站住！
0: 站住！站住！
5: 检查。那，检查。
6: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5: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5: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可以走了吗？
1: 走吧，走吧，
0: 走！大家跟上。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儿？在西屋。走。
1: 是。
2: 来了。
0: 杜世栋。
3: 快点！
4: 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小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7: 警备队，
6: 我是警备队
7: 啊。哪里的枪？
6: 不知道。
7: 提出查询。
6: 是。
7: 田击队，田击队。
0: 要带上。
8: 到。
9: 跑步。
0: 走。
8: 快。
0: 是。
8: 带上。
0: 是。
7: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7: 发生了什么情况？
0: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
6: 我的人
0: 多得很呢。
7: 田击队，田击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8: 是。
6: 你是哪里？
8: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6: 你跑到哪里去了？
8: 我刚打西门回来。
6: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7: 警备队
10: 啊，我是警备队啊。
6: 为了向西门出击。
10: 是。
11: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2: 是。
7: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8: 嘿，
7: 什么？
8: 嘿。
13: 採用 機器、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7: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把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 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

0: 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1: 好，
2: 部队集合出发。
3: 是，部队集合。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0: 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保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胗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

0: 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

0: 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

0: 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1: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3: 杀！
4: 沈阳丢了，
5: 夺取全国的生。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东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

0: 早点回家啊。
1: 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1: 走走。说
0: 说你爹哪去了？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3: 呸！
4: 红军来了！
5: 红军来了！
6: 往哪儿跑？
2: 妈妈，红军，红军！
1: 那是
2: 红军。
1: 孩子，记住，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2: 毛主席，红军叔叔。

0: 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哎，
1: 我上学了。
2: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3: 宋大弟，
1: 大弟，
2: 哎，瞧这孩子。

0: 怎么样？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进了邮箱。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呀，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蠢牙子，蠢牙子，
1: 蠢牙子当土豪！
3: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

0: 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1: 是，
2: 动了，
1: 吹牙子。打死了胡汉三，比他大，
0: 什么东西？
1: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六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3: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4: 听见了。
5: 董子妈，
6: 宋大弟。
5: 哎，董子妈，哎，
6: 大弟。
1: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
0: 哎，宋爷爷。
5: 哎哎，

0: 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1: 爸爸，
0: 儿童团圆还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0: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3: 就剩一针了。
0: 什么？
2: 麻药。
0: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0: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2: 潘队长，
0: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3: 去吧。嗯，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

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东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妈，快三。
1: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2: 老爷，
0: 潘兴义跑了。
1: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我们两个人了。不，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1: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漫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0: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0: 嗯。
1: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0: 斗。
1: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

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

0: 满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而

0: 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

0: 满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暖，上蒸下煮，左暖煮饭，右暖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

0: 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现在我好像能看见他眼中的寒冰正在融化，我相信我一定能改变他的未来，因为这是属于我的还珠世界。
1: 我与他终究不是同路人，能这样看着他的时光不知还能有多少。
2: 看来还是02的面子大呀，居然能把景渊给请到书房斋来。
3: 真好看，
2: 真好看。梅啊，
4: 哎呀，这个没意思，有没有更大的？
2: 哥哥，哥哥，这毕竟是宫里，惊扰到他人就不好了。
5: 没事，这些烟花是我带来的，今日出了任何问题都由我担着。
6: 烟花万朵，不及眼前人一笑。
3: 好漂亮啊，这烟花放得太带劲了。
7: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
6: 永琪身为阿哥，一向被皇上寄予厚望，尔康克己复礼，出身名门，他们都可以放下世俗成见。

0: 快意人生，我是否也该活在当下，让自己放肆游玩？
1: 皇后娘娘驾到！
2: 给皇后娘娘请安。
3: 你们在干什么？这是宫里，不是大杂院。小燕子，你一再恃宠而骄，毫无规矩，不懂礼法。但你别忘了，在后宫本宫说了算。
4: 我，
3: 你怎么会在此啊？
0: 娘娘，我，
3: 你跟小燕子一样粗鄙不堪、居心不良，带坏本宫的孩子。
5: 我，亲的皇后娘娘还不请安，不识规矩的贱婢！
4: 我，

0: 后娘娘，皇后娘娘饶命。
1: 说，是不是这个贱婢让你到书房斋的？
2: 皇后娘娘，此事与灵儿无关，是臣自己要来的。
1: 哼，好一个自己要来，这是你应该来的地方吗？
3: 皇后娘娘，您凭什么不让景大人来书房斋？您知不知道，景大人在书房斋才真正开心的效果。书房斋是给人带来快乐的地方，不像有的地方阴森森的，也不像有的人阴阳怪气。
2: 你小燕子，娘娘面前不得放肆。
1: 你说什么地方阴森森，什么人阴阳怪气？本宫吗？
2: 皇后娘娘，小燕子今日为了欢迎紫薇进宫，大家都有点喝多了，小燕子灵儿冒犯娘娘，多有得罪，还请娘娘给我一份薄面，日后我定会好好开导小燕子。
1: 书房斋有皇上给的特权，又有五阿哥的加持，是什么人都动不了的贵宝地。五阿哥的面子本宫总是要给的。
2: 谢皇后娘娘。
1: 我先不跟他计较了，但在坤宁宫当差的奴婢，本宫总可以领回去管教吧。
0: 完了，要进小黑屋了。干嘛？
4: 酒醒了，睡饱了，现在可以好好聊聊了。说，紫薇到底是什么来历？是不是令妃的人？怎么，睡饱了成哑巴了？好啊，嬷嬷就给你开开嗓儿。
5: 啊！不要不要！
4: 这贱蹄子来了这儿还不老实！
0: 天哪，怎么办？容嬷嬷扎针的对象成了我。
4: 快说，说不说？
2: 这一切都是微臣的错。与旁人无关，请娘娘责罚微臣。
1: 你五岁入宫，习文练武，日日勤勉，二十年来从未行差踏错，可如今你为了一个低贱的奴婢竟然如此。
3: 我要去求皇阿玛。
2: 小燕子，皇阿玛正事繁忙，不能为此去惊扰盛家。
3: 我担心我再不去，灵儿就要被那个容嬷嬷给折磨死了。
6: 我不管，
3: 我豁出去了，我去求皇阿玛。
6: 小燕子，你找皇上去告皇后娘娘的状本就无理无据，我们又礼法不足，只是情有可原，你让皇上怎么帮你啊？
7: 大家别太悲观，这不还有景渊在吗？我相信他比咱们在场任何一个人都在意灵儿。这样，大家先稍事休息，我和尔泰去打探一下情况。
2: 好。
4: 还不说是吧？看来这跟细针对。

0: 本宫探你那日，他与你深夜共浴。本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本以为你会有所分寸，没想到你得寸进尺，你太让本宫失望了。
1: 娘娘教训的是。
0: 臣知错了，日后必定与灵儿划清界限。那丫头跟小燕子的关系可疑，对你目的不纯。她身份低贱，见风使舵，阴奉阳违，不遵礼数，不守女德。你额娘在天有灵，也不愿看到你被她误了前程。
1: 臣知错了，我一定严格约束自己。但是还请娘娘饶了她这一回。

0: 人生几何能对酒当歌。
1: 罢了罢了，渊儿既然知错了，此番本姑就饶他不死，但活罪难逃，就当是对你的惩罚吧。去吧。
2: 谢皇后娘娘开恩。
3: 我没有吃里扒，我只是被酒鬼附了身，我所言所行都并非我本意，嬷嬷你不是知道吗？
4: 我倒要看看你这身子骨里藏着多少个魑魅魍魉，能够挨得住我这根针。
3: 不要，不过我现在没有酒鬼附身了，你饶了我好不好？我不好。
4: 饶了你？哼，好啊，那这儿可不是我说了算，是你说了算。紫薇到底是什么来头？说。

0: 太卑鄙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冰雪携手逍遥，
0: 我不出我呀，我不出我呀。
2: 任务即将失败，画本世界即将泯灭。
3: 今后回到各自时空，这一次你说错过。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6: 狗粮，
1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7: 晚上更难受，
1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4: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拍哈。
9: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0: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7: 亮针
1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0: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21: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戳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浴血奋战14年，3500多万军民伤亡，中国以巨大牺牲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81年，山河重振，换了人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极其深重的灾难，我们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祭奠同胞，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我省各地举行了多种形式的活动，重温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
1: 在阳泉市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10多处场景复原，生动再现了百团大战的作战过程。游客们在参观中感受这场伟大战役的壮烈与辉煌。
2: 回去后呢，我一定要把这段历史讲给同事和身边的朋友们听，让他们知道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自强不息，用实际行动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盛世。
3: 坦诚精神，铭记历史。
1: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爱国主义情怀，阳泉市的学校社区纷纷举办沉浸式红色课堂和主题班会，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4: 回望峥嵘历史，我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勤学奋进，肩负起属于我们的少年担当，
5: 让青年懂得今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把爱国之情转换为砥砺奋进的实际行动，居安思危，勇担时代使命，为民族复兴积蓄精神力量。
1: 在晋中市酒泉县，西部计划志愿者返乡大学生走进酒泉烈士陵园，重温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6: 通过实地沉浸式学习，真切读懂了14年抗战的艰苦卓绝。我将传承红色基因，勤学奋进，树立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念。
7: 我们来到酒泉开展基层服务，就是要传承革命先辈不怕苦、甘于奉献的精神，扎根基层一线，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的责任与使命。
0: 今天是8月15日，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
1: 法典共5编1242条，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生态环境法典回应群众和企业的关切期盼，细化完善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等移动源污染防治制度，强化尾气排放监管，完善黑臭水体调查和治理工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强餐饮油烟排放控制、工业噪声管控、社会生活噪声治理、恶臭排放监管等，解决群众身边的小污染大烦恼。法典针对光污染防治、新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加强新领域污染防治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更加有利于保障公众的健康。法典对排污权、碳排放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等交易制度作出系统规定，推动将减排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引导激励企业主动减污降碳，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金融支持力度，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规范健康发展，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促进企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 法典既延续了环保法、按日计罚、行政拘留等严厉措施，又结合管理实践，调整优化了固体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等领域违法行为的处罚幅度，完善了生态环境监测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有关法律责任。法典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等，推进区域化、差异化、精准管控，推行重点行业企业污水治理与排放水平绩效分级，根据行业领域特点分类实施环评和排污许可制度，根据污染源危害程度分类提出污染防治要求，从源头上实现精准防控。生态环境法典创新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规定国家强化区域重大战略实施中的绿色低碳发展导向和任务要求，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推进绿色办公、绿色采购、使用绿色低碳产品等。法典新设立应对气候变化专章，从生态环境方面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中国法治贡献。
0: 全国生态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今天，省发改委在太原市晋阳湖公园组织开展生态日主题活动，通过成果发布、经验交流、主旨报告、零碳会议认证等形式，集中展示我省生态建设成果。现场同步开展美丽山西绿动未来环保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寄送生态游明信片等互动方式，提升群众生态环保意识，共同守护三晋绿水青山。
8: 作为志愿者，我们用点滴行动守护绿水青山，践行生态理念，今后也会继续传播绿色力量，号召更多人共建美丽山西。
9: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树牢全民生态环保理念和意识，鼓励公众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阳泉市组织30多个家庭走进湿地公园，开展小河长巡河护河行动，大家共同清理垃圾杂物，用行动守护家园生态。工作人员还现场讲解生物多样性知识，让孩子们理解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10: 不仅学到了很多关于河道生态的知识，更让我明白了保护环境要从我做起。之后我会带动身边的同学一起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1: 忻州市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工作人员走进景区农家乐宾馆，开展送法上门服务，引导群众和景区游客增强生态环保意识。
11: 当地这个政府呀，对这儿这个环境都保护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作为游客来到这个地方来避暑露营呀、康养疗愈呀，也要遵守规则，对，更加爱护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
1: 晋城市在泽州县丹河湿地公园开展观鸟识趣主题科普宣传活动，让群众沉浸式感受城市湿地的灵动与生机，树立绿色环保意识。
12: 看着鸟儿在水面嬉戏起落，真切体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今后我也会主动爱护环境，守护这片湿地。
1: 吕梁市蛟城县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邀请大学教授深入基层，以案示法，现场教学，为大家夯实生态法治理论基础。
13: 今天站在绿水青山当中，让我们

0: 们真正明白了生态保护不是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责任。今后我会自觉遵守环保法律法规，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好蕉城的绿水青山。
1: 在运城，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展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生态环保法律法规、绿色低碳生活常识，结合司法案例普及环境公益诉讼相关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
2: 12:3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14日在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决出四强。
1: 14号下午的比赛中，上半场桑卡姆与墨菲战成2-2，下半场桑卡姆火力全开，第五局打出单杆58分，第七局单杆67分，第八局更是在墨菲单杆49分领先的情况下，二次上手以60-58绝杀，5-3拿到赛点。墨菲第九局顽强挽救一个赛点，但第十局桑卡姆轰出单杆85分，锁定胜局。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周跃龙与吉尔伯特鏖战11局，吉尔伯特开局轰出单杆65分、63分和44分，连胜3局。第四局，周跃龙打出单杆60分，扳回一城。局间休息后，周跃龙打出单杆99分和100分，将比分追至4-4。第九局，吉尔伯特再赢一局，率先拿到赛点。决胜局，周跃龙率先取得领先，吉尔伯特两次防守失误，周跃龙最终赢下胜利。8月14号晚，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决出最后两个四强席位，塞尔比与卢伯逊的比赛被视作本轮最具看点的8-5虎对决。然而，比赛从第一局起便失去悬念，塞尔比开局即轰出单杆56分、114分、85分、51分，上半场直落4局。第七局，塞尔比再以一杆97分带走胜利。同时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张安达与老将宾汉姆的比赛耗时将近5个小时，最终宾汉姆以6-3战胜张安达，挺进四强。至此，本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四强全部产生，周跃龙将在今天举行的半决赛中迎战桑卡姆，塞尔比将对阵宾汉姆。
2: 近期，我省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篮球联赛、趣味体能比拼等全民健身活动，市民群众走出家门，踊跃参与，在缤纷赛事中强健体魄，尽享运动的美好。
3: 伴随着省运会的火热进行，这两天晋城市全民健身挑战赛也热闹举行。赛事组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精心设置了追风少年组、拒绝躺平组、同舟共济组以及夕阳红组四大组别，通过设置趣味横生的体能挑战项目，引导广大市民走出家门，在运动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4: 今天我玩的这个项目特别开心，既能运动又能做游戏，希望我以后能多参加这种项目。
5: 我参加的是这个同舟共济，特别的开心，希望大家多多就是参与到活动中来，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
6: 这里是临川县消夏避暑季安全杯篮球比赛现场，一周以来，一场场精彩对决在这里轮番上演，16支参赛队伍全力以赴攻防酣战，现场球迷助威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7: 球赛打得特别激烈，也比分咬得特别紧，球员打得都特别棒，特别精彩，特别好看。
8: 群众非常的热情，这比赛办得非常好，
9: 球员的获得感还有荣誉感特别强。
3: 入夏以来，临川县以精品体育赛事为牵引，持续深耕群众文化活动暨消夏避暑季，统筹串联起篮球竞技、戏曲展演、文艺晚会等多元文体业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夏夜生活，聚拢城乡人气，激发经济活力。日前，吕梁市2026年全民健身家庭健步走活动在市区北川河公园启动，300个家庭相约北川河畔，用脚步丈量城市美景，掀起全民健身的热潮。
10: 是第一次带孩子来参加这种活动，我觉得能够缓解学习和工作的压力，同时也可以带动身边的人参加到健身的活动当中来，挺好的。
11: 要走8.8公里，加油！
3: 这次健步走全程8.8公里，主办方沿步道精心设置打卡点，只要集齐所有打卡点的标识，就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抽奖活动。整个活动以家庭为纽带，将体育运动融入日常生活， 既增进亲子沟通，促进家庭和睦，也有效引导广大市民主动走出家门，投身体育锻炼。
2: 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和0.19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
2: 昨天，太原市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和网安数字警务室正式启用。一个教大家防骗拾谣，一个帮企业寻诊排险，为全省网络安全普法教育和数字化治理打造了新样板。
1: 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位于太原市小甸区中国移动数字山西会客厅，在这里，专业的网络安全知识变成普通公众能看得懂、记得住的展示内容。宣教基地结合本地和全国典型案例，为参观者讲解网络谣言传播、个人信息泄露等突出风险，同时还解读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帮助大家认清网络行为的法律边界，提升大家的风险防范意识。基地面向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开放团体预约，关注太原网警微信公众号就能申请。当天，网安数字警务室同步上线，民警通过平台就可以对全市互联网企业开展线上巡诊，精准排查隐患，推送整改建议，构建起高效监管、服务直通的数字警务新模式。
2: 定襄法兰是全省首批十大省级重点专业镇，法兰出口量占全国30%。定襄农商银行下沉金融服务，创新产业链信贷产品，用精准金融服务助力锻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3: 在山西天宝集团智能化锻造车间，多条全新智能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又一批高端法兰即将发往欧美市场。企业能顺利完成产线升级，扩大出口产能，离不开定襄农商银行7000万元的全额授信支持。
12: 前期设备采购、技改投入资金缺口很大，定襄农商行服务团队主动上门对接，派驻专属的金融顾问助其服务，针对专精特新企业量身定制了融资方案，7000万授信实现授信即提款，资金一次性到位。
3: 为精准匹配法兰企业融资需求，定襄农商银行推行名单制管理加专职金融顾问派驻机制，为锻造企业建立专属金融画像，同时组建高管专项服务队，常态化深入园区车间，面对面服务锻造企业300多户。针对产业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抵押物不足、融资门槛高的难题，创新推出锻造链融贷，依托核心企业信用，为链上配套小微企业提供信用融资。
13: 坚持金融服务下沉一线，持续加大对专精特新龙头链上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源源不断输送金融活水，助力定襄锻造品牌持续稳固全国出口优势，以金融力量助推现有特色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以天宝科工龙头服务案例为样板，定襄农商银行将金融服务覆盖全线法兰锻造全产业链，依托龙头带动链条覆盖的服务模式，持续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力度，形成一镇带一方金融服务示范效应。截至目前，累计扶持法兰产业客户711户，法兰产业贷款余额17.93亿元。
2: 时下，在五台山海拔较高的山地草甸和林园地带，一簇簇金黄色花朵迎风绽放，点缀在青山绿草之间，宛如散落山间的金色莲盏。
3: 这种被誉为五台山之花的植物便是金莲花。金莲花属毛茛类多年生草本植物，因花色金黄、花形似莲而得名。每年6月至8月，五台山就会进入金莲花盛花期。五台山素有清凉山之称，独特的高海拔环境、凉爽湿润的气候以及良好的生态条件， 为金莲花等高山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空间。耐寒喜凉的金莲花在山峰与云雾中扎根生长，也成为五台山生物多样性的生动体现。除了独特的观赏价值，金莲花还具有一定药用价值。作为传统中药材，金莲花性寒味苦，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有较长的应用历史。随着对这一特色植物资源认识的不断深入，五台山景区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基础上，也在不断探索金莲花资源的合理利用，让生长于高山之间的小花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资源。
2: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近期山西的天气舞台上雨水频繁的打卡，那么在15号的下午到夜间，我省大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北中部较大范围以及南部局部有中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雨。16号白天降水的范围会迅速转移到我省中南部偏东的部分地区，局地有中雨。到了17号的时候，我省又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5: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30到18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8到18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30到1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0到1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30到18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1到20度。新州雁门关中雨，29到19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5到16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小雨，26到15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小雨，31到20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1到2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1到19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笑什么？
2: 我给您说一事儿啊。刚才刚子跟我说哈，他前两天闹了一大笑话，乐死我。哎，
0: 这私下跟你说说就算了，你怎么还上这儿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我说不？啊，
1: 让你开心成这个样子，说来听听。
2: 刚子说哈，啊，他前两天看见咱们的化妆师小乐在那儿吃叶酸啊，就以为人家怀孕了，嗯，然后在那儿问长问短，问人家，哟，你啥时候怀的呀？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嗯。小乐一听啊，那脸蹭的就红了，说刚跟你说啥呢，我还没有男朋友呢。嗯，说完这话之后，刚子那脸也红了，赶紧跟人家道歉。嗯，你说刚子，你这情况都没搞清楚，你就在那儿瞎问，
1: 是这么回事儿？刚子，你这可就有点孤陋寡闻了，谁说只有怀孕了才能吃叶酸呢？
0: 我以前呢就听人这么说的嘛，说孕妇啊得吃叶酸，对胎儿有好处啊。嗯，难道我听的不对？
1: 不是你听的不对，是你听的太片面了。叶酸这种营养呢，不仅仅是怀孕的宝妈她们要吃，备孕的女性她们也要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你的身体里缺叶酸了，你都得吃。刚子，我现在就得说你了，你就应该吃点叶酸了啊。
0: 我也是吃叶酸。
1: 是啊，

0: 你最近不是经常说吗？啊，工作时间长了容易头晕，血压呢就有点高了。嗯，这个叶酸呢能保护你的血管，减少你的血压增高的风险，还能减少中风以及心脑血管堵塞的风险呢。哦，
1: 这事我也不知道。嗯，它这么厉害吗？叶酸到底是个啥呀？
0: 问得好啊。叶酸呢其实就是一种 B 族。

0: 们身体必需的营养，你呢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里的建筑工，甭管是细胞分裂修复还是造血神经发育，那都离不了它。它还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就是能够降低某一种指标，这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那这个指标呢，跟咱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
1: 同型半胱氨酸，这个词儿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念叨过，他说他检查就检查出来了同型半胱氨酸高，然后大夫呢让他补这个叶酸。好像现在不少人都有这个问题吧？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0: 你要问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什么呀？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我们身体代谢蛋白质的时候它产生的一种代谢物，也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导弹分子。我们很多人呢就光盯着那个血脂血糖，但是呢却不知道同型半胱氨酸才是血管里那个更加隐蔽更加凶狠的一个隐形杀手。血脂高像是血管里慢慢沉淀的油污，时间久了呢，这个管壁呢变厚变窄。血糖高呢，就像是血管长期泡在那个糖水里边啊，血管慢慢的变脆受损。那它们的伤害是缓慢的渐进的，可是刚才立冬你说到的同型半胱氨酸它就不一样。它更像是一把细小的微型的尖刀啊，直接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反复的划割刺激，让光滑的血管壁呢变得粗糙破损。那么我们说血脂血糖它是慢慢的腐蚀咱们血管的，而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直接的撕裂咱们的血管，它是不吭不响的，却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血管脆弱不堪，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堵的这个风险。
2: 这么危险呢？
0: 哎，
2: 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去体检呢，也有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但大家好像都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因为这个词儿吧，本来大家就比较陌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哎呦，那看来以后我们得重视起来啊。
0: 那必须要重视啊。一般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人，那个医生啊都会建议你呀补点叶酸吧。那为什么让他补叶酸呢？因为叶酸能把这些微型的尖刀直接的回炉重造，把它变成对身体无害的物质，然后呢顺便的就给它代谢排出去。那么叶酸呢就好比血管里的安全员，然后他一过来就把那些伤人的小刀子没收，然后把它磨平，不让小刀子再去划伤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光滑平整。尤其刚子就像你这样平时肉吃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比方说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啊，有应酬的，然后呢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呢都是比较旺的，那么蛋白质代谢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它就更容易在你的身体里偏多。所以咱们补点叶酸就等于天天给你的血管啊做一个保洁维稳，把这个隐患悄悄地把它消除掉。我们的血脂啊血糖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防，这个藏在暗处的刀子呢更是要靠叶酸呢把它管住。
1: 这么说来哈，这个叶酸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不管是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平时呢多补一补总是没有错的。就是我打算从今儿开始哈就开始补。不过阮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叶酸它对身体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很多人都只把它跟孕妇啊生宝宝啊联系在一起呢？
0: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这个叶酸被发现的历史有关系。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医生他就发现有一些孕妇她生下的宝宝有神经管畸形的情况。

0: 可能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经管畸形啊，比方说就比较少见的脊柱裂哦，无脑儿，嚯，这个跟叶酸就有关系。后来呢，就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就发现这些孕妇她们身体里都缺少一种物质。那么又过了一些年，科学家终于把这种物质从菠菜的叶子里给它提取出来了，并且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叶酸。那么这个叶酸的作用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那么它在人的神经发育方面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前三个月是胎儿大脑和他那个脊髓发育的一个黄金期，而叶酸呢就像是建筑师一样，能够搭建起胎儿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框架。如果这个时候孕妈妈她缺了叶酸了，那么胎儿的神经管就容易发育不全，就容易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畸形。所以后来呢，这个医生呢就普遍要求啊，女性朋友，你结婚了，你要想备孕了，那么你从备孕到怀孕的前三个月你要补叶酸，怀孕要补叶酸，这也就渐渐成了大家共同的认识。
1: 嗯，明白了。那这叶酸呢，对我们成年人的神经系统啊，也应该是有好处的吧？
0: 那当然有了，叶酸它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能保障我们大脑跟神经系统的正常的运作。我们有些朋友这个情绪呢特别容易烦躁，有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记忆力呢明显的下降了，或者呢有的时候偶尔今天手有点麻嘛，搓一搓呀什么的啊，手麻脚麻，感觉人反应有点迟钝等等现象。像有这些情况的朋友呢，跟叶酸缺乏有关系。其实叶酸最基础的作用是保障细胞分裂，促进细胞修复，它还有造血作用，是红细胞成型的关键。叶酸要是不足了，人就容易出现什么皮肤黏膜的溃疡啊，伤口不易愈合呀等等一些现象，还容易缺血缺氧，人呢没精神头，所以说它呢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不可或缺。
1: 嗯，我以前真的是太狭隘了啊，以为叶酸呢就跟孕妇挂钩，没想到咱们普通人呢缺了也不行。王老师，那我平时要吃点啥能补这个叶酸呢？
0: 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食物里都有叶酸，像我刚才说的，研究那个时候发现是菠菜里边提了叶酸了，
1: 提取出来的。
0: 除了菠菜之外，还有油麦菜、西兰花，就那些颜色是深绿色的蔬菜里边，叶酸含的就比较多。还有一个，你不爱吃的那个鸡蛋黄里也有叶酸，还有什么豆类、坚果里它也有，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包括橙子、柚子、草莓，这些叶酸的含量它也不低。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你有的东西是不爱吃的，那个绿叶的菜他就喜欢吃肉，
2: 对，
0: 绿叶菜他就不爱吃，对不对？你光吃肉不行，所以刚才你可别不爱吃青菜。天天就知道吃肉，其实我管你我是管不住，但是我管我们家里人我管得住。我们家餐桌上天天有青菜，必须每个人都得吃
1: 啊。那我问问，那肉里边就没有叶酸吗？
0: 你又想着这个肉了。我跟你说，还被你说着了，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但是肉类里边的叶酸的含量总体上比那个深绿色的那个蔬菜要低。不过就有一个是例外，是动物的肝脏。哎，你又喜欢了，对吧？
1: 鹅肝、鸡肝、
0: 都喜欢，
1: 羊肝、猪肝，我都爱吃。
0: 你都爱吃，它里边叶酸的含量也是不错的，特别是你最后说的那个鸡肝。
1: 鸡肝
0: ，我跟你说啊，每100克鸡肝里叶酸的含量能达到280微克左右，差不多就满足你一天的需求量。但是你也不能顿顿吃。
1: 那是。
0: 是不是天天吃不行，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含量虽然说蔬菜跟它比不了，但你不能常吃啊。
1: 鸡肝吧，我小时候过年家里炖鸡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个鸡肝啊，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买活鸡回来自己杀

0: 呀，然后炖出满满一大锅的鸡肉鸡汤。哎呦，想加到里边那个鸡肝，说实话呀，不容易啊。
1: 嗯，
0: 我记得每次吃那个炖鸡，我都得和我大姐二姐暗地里较劲儿啊。
1: 嗯，
0: 看谁能先用筷子夹到那个鸡心鸡肝，那谁夹到了，谁都得意半天呢。
2: 是，鸡肝哪个小孩不爱吃啊？
3: 是，
2: 对不对？软软的，香喷喷的。小时候吧，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鸡，所以那个鸡肝啊、鸡心呢，都是那个稀罕物。
0: 还有鸡胗，
2: 对，家里的长辈呢，一般是不吃的，他舍不得吃啊，都留给这个小孩子们吃。我记得有一回哈、啊，我妹妹也想吃鸡肝，我也想吃鸡肝，我们俩呢互不相让。啊，争的是面红耳赤啊，都快打起来了。
0: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 您今天能不能也教我们一道用鸡肝做的美食啊？正好我们学会了，也能自己做一做，补补叶酸呢。
3: 明着说呢是想补叶酸，按着呢就是馋鸡肝了吧？
0: 真
3: 对不对？行行行，问题不大。我做一道你超级喜欢的孜然爆炒鸡肝。
0: 哎呀，好啊，
3: 好吧，
0: 好，
3: 给你们俩解解馋。
0: 好。
3: 现在我立马操作起来。做这道孜然爆炒鸡肝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干净切成厚片的新鲜鸡肝，以及洋葱、青椒、红椒、蒜片、姜片、干辣椒、孜然粉、辣椒粉适量。首先我先往鸡肝碗中加入少量的料酒、盐、淀粉，用手抓匀，腌制15分钟。然后把洋葱切成小块，青红椒切成条备用。锅中倒入油烧热，放入腌制好的鸡肝，炒到鸡肝表面变色，微微定型，立即盛出备用。锅中留稍许的底油，放入姜片、蒜片、干辣椒，炒出香味儿。倒入洋葱块、青红椒条，大火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滑炒好的鸡肝，再大火翻炒均匀。随后加入稍许的生抽、白糖、盐，快速翻炒，让鸡肝均匀地裹上调料，最后撒点孜然粉、辣椒粉，翻炒一下后即可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孜然爆炒鸡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哇，孜然爆炒鸡肝，就这个味儿太香了。今儿咱俩又有口福了，刚子。
0: 是啊，我恨不得现在就猛吃几口。
3: 你别急呀、啊，待会儿工作结束再吃啊。我今天这道菜呀、啊，既有烟火气，又十分的下饭，还下酒。所以这道菜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了，鸡肝的前期处理的时候呢，要泡在水里30分钟左右。那个上面的什么筋膜呀要撕掉，血丝呢必须要剪干净，以免影响我们的口感。这个整个做的过程当中，全程大火快炒，这个鸡肝呢才不会变老变柴。那么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呢也是很高的。鸡肝富含叶酸，能够助力红细胞的生成，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维护我们心脑血管健康，同时对孕期的宝妈很友好。关键这个鸡肝里还含有维生素 A， 再搭配点洋葱、青红椒，那里边都含维 C 呀、啊、对不对？这多种维生素之间能够相互的促进，比单一的补充某一种是更好。
2: 其实听您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想要补维生素的话，最好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呢一起来补充。
3: 对，所以我告诉你呢，这个维生素的种类呢有很多。
2: 对，
3: 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大约是13种。
2: 哦，
3: 而这个13种里边又有6种 是我们人体的刚需的一个基础维生素。就这六种吧，你缺了哪样都不成。
0: 我说一下啊，维生素 A、维生素 B2， 今天要说的叶酸，还有啥来的？王老师再给补充补充。
3: 说过就又忘了是吧？
2: A 有 B1 呢？
3: 有 B1， 有 B6， VC， 是不是再加上去，这不就六种了吗？
0: 对对对，
3: 对不对？所以这个六大维生素呢，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偏偏呢，又是咱们最最容易缺乏的。所以咱们平时别说朋友们了，就咱们仨呀，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要补充一点。
2: 对，
3: 而且呢最好是补得全一点，一起补一补，因为这么多种维生素它们之间呢就像咱们仨一样，是有协同作用的。今儿刚子有事请假，咱俩这活不好干了。
2: 是
3: 李东今天请假，谁给我们说朋友们的问题呢？是不是？
2: 对，
3: 是要协同作用的，是相互激发的，同时补充既能全面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又能让他们在身体里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2: 就是互相促进哈。
3: 对，
2: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互相促进的呢？
3: 哪那么多问题呀、行，我说了我就回答吧。比方说维生素 A 能维护我们的皮肤、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性，维生素 B2、B6、叶酸参与皮肤和黏膜细胞的修复与再生，维生素 C 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个关键，就它们几个在一块儿了，就能更好地增强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修复黏膜的损伤。我再比如，维生素 A 能激活免疫细胞哦，而叶酸呢参与免疫细胞的增殖与分化，维生素 C 呢则能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那这仨哥们儿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更好地帮我们提升免疫力。还有我刚才讲的同型什么来着？
2: 同型半胱氨酸。哎呦，
3: 都记着了。
2: 这个得靠叶酸。
3: 对，如果说只有叶酸来转化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力量呢就比较薄弱。
2: 也是比较薄弱。
3: 也是比较薄弱的。而维生素那个 B6、B12，它们俩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如果把他们两个也加上，这个作用就大得多了。
2: 人多力量大。
3: 对呀，总之我刚才说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如果说能够同时的补充一下，配比呢再科学一些，那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好处是非常大的。
0: 懂了。我总结一下啊，小小叶酸是个宝，补血养神护心脑，男女老幼啊都需要，身体健康少不了。说的怎么样？
3: 不错。
2: 说的好。
0: 好，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啊，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小林。小林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很烦恼，因为呢总是吃不饱饭，肚子很饿，上班工作都没有力气了。
3: 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吃不饱饭的情况呢？而且关键这位朋友他还是一位上班族啊，
0: 赚钱呢。
3: 对呀。
2: 您想多了。
3: 我想多了。
2: 对。
3: 他怎么说的？
2: 他是经常的口腔溃疡啊，最近呢又犯了，很严重。你说中午到这个公司食堂吃饭，稍微碰到那个咸一点的、烫一点的、
3: 辣
2: 一点的，疼痛难忍呢，
3: 明白，
2: 只能是小口小口的吃，一点一点的往下咽。一顿饭呢吃的真的是特别的煎熬。那公司的午休时间也有限呢，到最后他说自己也没有吃下去多少东西。下午工作的时候吧，因为吃的少啊，这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他说除了这个口腔溃疡之外呢，嘴角特别容易发红开裂啊，说话呢张嘴吃饭呢都扯着疼啊。他说连笑都不敢大幅度的这种笑，就是嘴都张不开了。另外脸上呢身上呢还特别容易起那个小疹子，很痒。想问问您，您说自个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帮帮他呢？
3: 我是明白了这位朋友啊，刚才立冬把你的这个都说了一下，你口腔溃疡反复发作， 嘴角开裂，皮肤容易过敏起疹子，就这几件事儿，他凑到

0: 块比较明显了，就是你的身体它在提醒你，你缺了好几种关键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跟维生素 A， 就我们人体必须的基础维生素，刚才我说了有13种，而这13种当中有一些是人体最最容易缺乏的，包括维生素 A、C、B1、B2、B6、叶酸，也就是维生素啊，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啊等等。那么这个其中维生素 A 它管着我们的皮肤黏膜它的完整性，你缺了它，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啊，而且身上还要起疹子，对不对？你皮肤还敏感又痒，那么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过敏了。而维生素 B2 B6 呢被称作是口腔黏膜卫士，一旦在你体内不够了，我们的口腔就特别容易很脆弱了，就是稍微有什么刺激不就溃疡了吗？烂嘴角了吗？所以您这个情况平时饮食上要多往这几样上靠一靠，比方说牛奶呀、鸡蛋呐、动物的肝脏啊、深绿色的蔬菜呀，你可以补一补啊，补一补 B2 啊、B6 啊、胡萝卜、南瓜啊、西兰花，这些都能帮你补充维生素 A， 养护你的皮肤黏膜。还有您可以再搭配一点瘦肉、坚果、全谷物类的东西，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把它补齐全，总之就是要补充多种维生素。
1: 嗯，阮老师，我觉得这每天吃饭嘛都要讲究搭配考虑啊，都含什么维生素，这是不是有点麻烦呢？
2: 嗯，
1: 我就直接吃点维生素就得了呗。
0: 你这个也可以啊，你直接补充一些多维，简单省事儿，
1: 对呀，
0: 作用挺直接。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补我刚才说的那几种人体最最容易缺的关键的维生素，
1: 6种，
0: 哎，
1: 是吧？
0: 6种，对，包括维生素 A、C、B、B2、B6、叶酸，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刚需。就像我炒菜一样，盐是不是刚需啊？我炒个菜我不放盐，你们俩咋吃啊？
1: 对，
0: 对不对？这是刚需。所以像小林这位朋友，如果他能补一补的话，慢慢的他的口腔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
1: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李东，
3: 一杯清茶，他说，阮老师，我今年45岁了，平时工作呢不算特别累，可是总觉得浑身呢不对劲儿。早上这个闹钟啊响了好几遍了，我还是睁不开眼，明明我睡够了7-8个小时了，但是起床之后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来精神。说这两年呢免疫力也是明显的下降，天气稍微一变凉就容易感冒，一咳呀就是小半个月，现在呢还总是浑身发软，晚上回家呢老想在床上躺着，连陪家人散步啊做点家务都没有力气，然后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大夫呢就让我说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吧，但是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维生素好呢。所以说这不来问您来了吗？能不能推荐推荐？
0: 这位朋友啊，从您刚才的这个描述来看，您确实存在着身体营养不足、缺乏多种维生素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缺乏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还有叶酸。那么 B 族维生素是负责把我们吃的这个饭转化成能量，如果缺了它，你吃得再饱它也转不成你的力气，你呢就会感觉到昏昏沉沉，总是犯困，没有精气神儿。那么叶酸呢，它是参与我们的造血跟神经代谢，如果缺乏了它，你就容易觉得浑身发软，精神很差。而维生素 C 呢，它是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关键，如果你缺了它，你的抵抗力它就弱，你就容易反复的感冒。那么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单补一种两种维生素我觉得是不太够的，需要多种维生素同时补充，包括维生素 B1 B2 B6 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C 还有叶酸，这个6种你都要补一补。这样呢，一个是作用更加全面，第二个呢就是各种维生素之间呢会相互促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维生素 C 能够促进 B 族维生素的吸收跟利用，避免单一补充时的那种吸收不足。那么维生素 A 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维生素 B6 呢 还有这个叶酸呢，能够提升我们白细胞的活性。维生素 C 呢，它能够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要是这个三样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构成了黏膜屏障，加上免疫细胞活性，再加上抗氧化保护的三重免疫体系，这就比单一的补充更能有效地提升免疫力。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吃一吃含有这六种维生素的多维产品，还要选择配比比较科学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红枫叶他发的：
2: 阮老师，我退休好几年了，前段时间总感觉手指尖脚趾尖发麻刺痛，走路吧感觉踩不实，然后情绪吧特别不好，总爱发脾气，心里发慌，也睡不踏实，记忆力也下降的厉害。大夫说我这是神经系统不太好，建议我吃点多维。我买的是含有维生素 A、C、B1、B2、B6 还有叶酸的，说是比例搭配很科学。我吃了之后吧，感觉也确实不错，但这个多维吧卖的不便宜，我想多买一点，但舍不得花那么多钱。阮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团购点这类的多维啊？
0: 这位女士啊，您说的这几种维生素呢，都是我们人体需要，也是我们人体容易缺乏的。其中的维生素 B1、B2、B6、叶酸，都对维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您之前吃这种维生素产品，啊，维生素的种类用的比较好，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难怪呢您吃了感觉是不错。那您提到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我争取找到一款高品质科学配比的一种多维，帮大家呢争取到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到时候呢我再通知你们。所以您呢现在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地童，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好烦，怎么办？
5: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过瘾。
8: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这家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15: 你也想找一个？
14: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的，那还了得？
15: 你想瞒什么？
14: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15: 切！
14: 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15: 我怎么知道？我可能怀的是个女儿吧？
14: 这下坏了，败给那个老欧了。
15: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 不比老吴强？
14: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
1: 吐的好，吐的好，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好大胆子你，敢动老子？哟，这这这这，咋了咋了？
0: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
2: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3: 还得国庆都拉了多半天了，
0: 哎呀，那再拉会儿。
3: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4: 拉完了没？你拉完我拉。
5: 你要拉呀？来，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2: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有气无力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5: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3: 你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哎。
5: 俺说他啥了？啥也没说呀。是他能有力气吗？他吃的那点东西，他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2: 是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5: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3: 乡下女人屁事。
5: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惯什么呀？
3: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5: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哎，
3: 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5: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3: 哎，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5: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3: 哎呀，她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5: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3: 切，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5: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吐不干吗？
3: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5: 是啊，那她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3: 那是恁哥愿意。
5: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3: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恁不知道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
5: 是吗？那能是啥官？
3: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5: 是吗？这是真的吗？
3: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6: 妞，俺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5: 哎呀，回家做饭去。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3: 啊。
5: 哎。
7: 咋啦？
5: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哦，不哭了，啊，
8: 哦，乖儿子，嗯，想我了吗？
9: 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都赖你。
5: 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7: 妈妈，
9: 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

0: 我打饭去了，不打饭去了。哎，我打个清淡点的菜，
1: 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2: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嘿，哎呀，打饭去啊！
1: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3: 怎么了这是？
1: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3: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1: 那他怎么火急急的？
3: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1: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3: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1: 估计是想嫁了。
3: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呀？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说的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的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1: 你少说两句。
3: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
1: 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跟你说，跟谁说？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3: 哎呀，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凤香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受惯了。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
1: 哎呀，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4: 哎呦，好啊，嗯。
3: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呦呦！来，张大嘴，张大嘴！啊！哎呀！哎呦！我。
1: 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5: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得打个清淡点的吧？
5: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1: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5: 别理我。
1: 我烦着呢，你烦什么？
5: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哎呦呦！
1: 你看看你，你怎么学会撇嘴了？
5: 许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帅哥，嗯，你过来看看。
1: 哪儿啊？
0: 过来。老说俺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啊，这绳呢？这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
1: 说什么呢？
0: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1: 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0: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她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1: 你给我闭嘴！
0: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0: 吃点东西吧。
1: 吃饱了。
0: 吃什么了？
1: 吃气。
0: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1: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0: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1: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0: 那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1: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0: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皮皮的，讲文明吧？
1: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
0: 你越说越不像话
1: 了。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0: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1: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0: 哎，行了。哎，别哭，哭坏了身子。别哭。
2: 谁谁谁？
3: 别吵！
2: 考虑吧。考虑吗？

0: 德华，你给我出来！爷，这是咋了？这是？
1: 你怕啥？
0: 俺怕啥嘞？那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那是咋嘞？
1: 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教东西喂孩子了吧？
0: 哎呀，这可坏了！恁嫂子那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
1: 拼就拼了，谁怕谁呀、啊？
2: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
1: 你说我怎么喂孩子的？
0: 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2: 是，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2: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2: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2: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0: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2: 听我们老家咋了？听我们老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切！
0: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2: 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享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
0: 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啊？你想不认账啊？
2: 那么没良心的，
0: 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2: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0: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2: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来干啥？你瞪着干啥？
0: 你贱什么贱？
2: 我贱了，我贱你了。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就会来这一套。
0: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你走吧，
2: 滚回你老家去！哎，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你，就是我的家，这是俺哥的家啊，俺侄子家啊，那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资本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
0: 行，行，你不走我走，把孩子给我。
2: 这孩子姓江不姓俺，你给他是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0: 你还有你，还给我，
2: 讨厌你！要走你自己走。
3: 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制止你。
4: 你这脚肿了吧？
0: 好像是有点肿。
5: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0: 脚肿还分时候？
5: 哎呀，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0: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5: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0: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6: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5: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
6: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
5: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0: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6: 哎，你可不能死啊！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到，这人呢经不住念头。
7: 来了来了啊！
6: 小姑父，来，快进来。
8: 安杰回来了吧？
6: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8: 哦， 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0: 别动。
8: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哎，你是走回来的吧？
0: 滚一边去！
8: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0: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8: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0: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3: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0: 你想换什么？
3: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0: 你给我滚！
8: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0: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3: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0: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3: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
0: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3: 滚就滚，你有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0: 你说，
3: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0: 滚！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你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啊，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
0: 当然是你妹妹呀。
1: 好家伙，
0: 临危不惧呀！你老婆说他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使六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嘛，就在眼皮底下，是吧？ 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嘛。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0: 我是真没想到。
1: 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0: 你什么意思？
1: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哎，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0: 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我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受影响？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还逮着机会，那嗓门可不是比我老婆高。
1: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你不是吃饱撑的吗？
0: 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啊？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1: 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0: 好，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1: 道歉有什么用啊？
0: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1: 把我老婆请回来，她才有用吗？
0: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

0: 怎么了？什么响了？
1: 你自己出来看。

0: 老婆，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她没长腿啊，她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把她大轿把她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1: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0: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1: 好，我去。
2: 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
3: 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
4: 夸你呢。
2: 夸我什么呀？
3: 夸你礼贤下士啊。
2: 哦，啊，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3: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2: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
5: 我是你老弟吗？
3: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2: 我那个是范城，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5: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6: 行了，您哪儿那么废话少啊？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给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5: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6: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5: 我没进门，我就听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6: 这是一，
5: 行了，别解释了，回来再找你们算账。谁找谁算账？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到自己家。
6: 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非谁不留外人田吧。
7: 讨厌，你来干嘛？我接你回家呀。接我回家？啊，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
6: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新家。
7: 那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
6: 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
7: 你怎么不说话了？
6: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7: 我还不说了呢。
6: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吐出来。
7: 吐了。
6: 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
7: 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跟我回家吧，啊！你答应了？
6: 你想好事？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
7: 你要注意，我注意什么？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看你怎么办。更好，我拿蒜拌。你不是不吃蒜吗？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6: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讨厌你。

0: 你啊，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1: 这就是我的家。
0: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一

0: 天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

0: 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为了我们的家人，
8: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9: 杀！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8: 狗粮。
16: 那是高钙奶粉。 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1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0: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排哈。
2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22: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2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4: 量身
2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出碗吧。
1: 去。
0: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1: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0: 否则的话怎么了？
2: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3: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4: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啊！
3: 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4: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3: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嗯，是不是大哥？
0: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
4: 你以为他为了谁呀？
3: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4: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3: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0: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3: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2: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0: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2: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3: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0: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
1: 哼，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0: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2: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嗯，
5: 老冯。
6: 嗯，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为尚需努力啊。
2: 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你跑什么呀跑？
7: 都不好意思见你。
2: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啊？
7: 谁惦记你老婆呀？
2: 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哼，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
7: 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7: 我老婆
2: 啊？
7: 她说什么了？
2: 呦呦呦，瞧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她跟半仙儿似的，精着呢。
7: 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2: 你老婆说呀，你长了根花花肠子。哎，不过啊，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7: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2: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那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7: 嘿，
8: 说心里话，
9: 嗯，
8: 啊，说实在话，
9: 嗯，
8: 我。老丁，
9: 嗯，
8: 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9: 为什么呀？你这
4: 瞎子还喝了，要不要都喝醉了？
8: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
4: 哎，我看你嘴唇啥熊样的。
8: 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捣什么乱啊？啊，还反了你了？
9: 哎哎，干什么呀？
4: 干啥呀你啊？你这是？
8: 小天。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吓我一跳。
1: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回家吧。
5: 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这哭的不停，哭的我心都揪得慌。
10: 36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5: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10: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5: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你还想抵赖？
10: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2: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
5: 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8: 看看你，
5: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10: 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我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5: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
10: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5: 切切切切！你不气死我算了。
10: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
5: 哼，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10: 你少来这一套。
5: 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10: 不回去。
5: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架子还大呀？
10: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
5: 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10: 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切。
11: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啊，
2: 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
11: 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2: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11: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2: 想不到他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11: 那谁够格呢？
2: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
11: 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2: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个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11: 可不是不少吗？
2: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11: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

0: 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闹的？
1: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0: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1: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0: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1: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2: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1: 我可没那本事。
2: 你那本事啊，都用到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1: 他哥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1: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哎
0: 呀，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1: 过去什么事儿啊？
0: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儿当参谋长的。提副时，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3: 来，国静，来。
4: 哦，好嘞。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明天我再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哎，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婉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0: 我也谢谢你啊。
1: 什么？你说什么了？
0: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哎，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
1: 嗯，那是肯定的。如果呀、啊、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就会说话。
1: 你呀、啊、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哦。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的，有几个我这样的嫂子。
1: 嗯，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不是夸过去，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真是在表扬我。
1: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2: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3: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2: 哦，不哭了，不哭了。

0: 干什么呀？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他。
1: 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她办法多多。
0: 哎呀，别说了啊！来，爸爸。
1: 我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你眼睛瞎了？
0: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这吵吵吵吵吵，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他都哭了
1: 啊。他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1: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0: 你说话注意点。
1: 我注意什么？
0: 什么叫不要脸？
1: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哎呀，
0: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1: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我走。

0: 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1: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俩小姐呗。
0: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1: 姊妹俩小姐好像又跑嘞。
0: 跑了？往哪儿跑了？
1: 她还能往哪儿跑？那就姊妹俩娘家跑呗。
0: 你少胡说八道。
1: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0: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1: 那邻里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0: 做饭。

0: 你干嘛去？
1: 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0: 回来。
1: 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0: 烟没了就淡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记吃不记打。
2: 俺就是急得慌嘛。
0: 你急个什么劲呢？
2: 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0: 你是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做饭去，做饭。
1: 一顿不吃，萝卜丝呢？算了，
3: 你这是？
4: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老给你惹事儿，俺哪还有脸在这儿待下去啊？
3: 你别走，你不用走，
4: 俺得走啊。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
5: 国庆，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国庆，哥，哥，俺真舍不得俺哥，俺要是能。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这不难为情啊？
1: 是有点莫名其妙。
0: 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0: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好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为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你看他，你没吃饱啊？你
2: 拱我干嘛？
0: 拱我！哎，你看，你看，你这拱我！
1: 哎，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对吧？
0: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1: 哎呀，其实呀、啊，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3: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哎，嘘。孩子睡了，
3: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1: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0: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3: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都有，你说合适吗？这人家蒋大夫会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3: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0: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3: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行了没？
0: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3: 打什么赌？
0: 你请吃西餐。
3: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串通好的。
0: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4: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4: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0: 他呢？你妹呢？
4: 走了。
0: 啊？
4: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那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没人敢娶她，她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就找这么个机会，把她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哎，没想她这命真不好。我看她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
3: 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哎，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0: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
4: 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她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
2: 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
0: 我们哪儿打仗了？
2: 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够我受的了。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0: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
2: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0: 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
2: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
3: 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0: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0: 就行，他说了算啊。
1: 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2: 谢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来。
3: 啊。
4: 哎，下班了。哎，那你知道几年班长他们会来吗？
5: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
6: 谁知道野生去？
4: 那吃了，
5: 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4: 哎，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这打人能对付，小娃可不中。哎，到俺家吃了是吧？
5: 不去了，太麻烦了。
0: 还麻烦啥？有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够恁吃了。
1: 真的不用啊？
0: 切，你是嫌不干净吧？切，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留出来的。
1: 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0: 哎，恁这人咋恁别扭嘞？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
1: 我，
0: 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
1: 那好吧，
0: 这还差不多，
1: 这还像个邻居一样。
0: 来，快吃，来哟，到市儿来了，再回去吃冰了呢。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来，嗯，哎，恁吃吧。
1: 哎，
0: 过去了。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嗯，吃吧，嗯。快去，尝尝。
1: 哎，他吃过了。
0: 哎呀，
1: 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0: 吃过了怕啥？再吃点。来，吃。
1: 他没洗手。
0: 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那呢？
1: 嗯，不碍事。嘿，
0: 你吃。哎，你别光忙着吃冰，吃咸的。
1: 不用不用不用。这冰已经很好了，
0: 这冰香吧？俺家大样的爹说了，哎呀，俺烙的冰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虾蛋，
1: 也可香了，全是油。
4: 来，恁吃。
0: 嗯，香
1: 香，真的很香。
0: 还说不饿嘞？切，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哎？德华来信了没？
1: 没有。
0: 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啊，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姑，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娃叼的？恁又不在家，她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她姑弄不住她，哎呀，急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她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她的奶。那开始她还不干，她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哎，就揭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 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

0: 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8: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

0: 回来了。
1: 小心又小心，还是把你给吵醒。哎，外面下雨了。
0: 啊，考试过了吗？笑什么？
1: 我笑啊。你说这老婆和老婆，哎，这就不一样。你这一回来就问我说，考试过了吗？人家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
0: 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
1: 有啊，我忘了。
0: 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
1: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
0: 你饿了吧？
1: 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
0: 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
1: 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我听说啊，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0: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1: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你都不能不实在。
0: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1: 可爱吗？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这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0: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1: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

0: 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儿了吧？
1: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
0: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你到人家家去一下，吃了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围着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儿，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1: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
0: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不太好。
1: 怎么不好了？
0: 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
1: 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
0: 哎，算了，快了，明天再说吧。
1: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0: 你说你们这种人呢，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1: 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
1: 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0: 哎呦，大姐，
1: 哎，
0: 来了。
1: 嗯，来了，刚来不一会儿。
0: 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安杰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
1: 嗯，
0: 你刚才叫她什么？小姐。
1: 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0: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1: 嗯，
0: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1: 哦，不叫了，我不叫了。
0: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0: 叫同志啊，你就叫她同志。
1: 同志
0: 啊。
1: 行吗？
0: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0: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
0: 哎呦，儿子。行了，哎呦，来来来来，爸爸抱，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嗯，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来，来，哎呦，哎，
1: 小姐，姑爷回来了，
2: 你见到他了？
1: 嗯，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2: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1: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2: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1: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2: 别扭也得叫啊。
1: 那我叫一个试试，
2: 你叫吧。
1: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2: 也别扭。

0: 安同志，
1: 安同志，
0: 都别扭。
1: 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总归好一点。嗯，这，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2: 请问您是谁呀？
1: 你说我是谁呀？
2: 您叫安小姐吗？
1: 是，同志，江同志。
2: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了。你听见没有？
3: 张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2: 哎。安同志，快请吧。

0: 哎，王爷吓我一跳！你这没事没事。你找谁呀？
1: 俺谁也不找，俺就是看你来了。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0: 好啊好啊。
1: 哎，恁姓啥？
0: 我姓孙。
1: 姓啥？姓孙。孙子的孙，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是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
1: 这不苦苦啼啼的回老家了，
0: 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哎，他还不如个寡妇。
1: 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他恁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俺听俺那大杨他爹说，就数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嗯，
2: 是挺窝囊的。
0: 咋是挺窝囊呢？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
2: 娘娘，你哪里？
3: 你俩在这儿来，
4: 我回来吧，俺哥明儿大家班吐大破了。
3: 这个小兔崽子，他一天都不够热乎，他一天他就不舒坦。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我没意见啊。
4: 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是个军官吗？是啊，你问这些干什么？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哎，
3: 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
4: 你见到他了？
3: 哎呦，是他自己跑来的。
4: 哎呦，他可真能说呀！
3: 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4: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说他什么？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
3: 对了，还有。
4: 还有什么？说他是个可怜的人。说他的丈夫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
3: 他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就是嘛，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啊。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1: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大惊小怪。
0: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1: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
0: 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
2: 你慢点喝呀、啊！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1: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2: 我的意思是，经常喝吗？
1: 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个王秀娥。
2: 知道了。
3: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哎，
4: 江同志，哎，回来了。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
3: 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4: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3: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了。哟，外面的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嘛。
1: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2: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
1: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2: 哎呀，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
1: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1: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0: 哎，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1: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1: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1: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屁啊？
2: 哎，别动，别动！哎，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来，我把鞋给你穿上。
1: 哎，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
0: 哎呀，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
1: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1: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
3: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
0: 啊，你也别说啊，他有保姆还真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挺舒服的？
0: 哎，挺舒服的。
1: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0: 好个屁！
1: 哼，真虚伪。
4: 嗯，你要再敢吃一碗，
1: 嗯，
5: 难受使点吧。嗯，
6: 再吃一碗。
5: 那是那个尿呢？那是螺丝外脱成的。
7: 是。
5: 啊？
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干啥不听呢？
5: 那啥时候就当脏话了？啥时候骂人了？
7: 你那个娘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啊？不是你吗？啊？
5: 长那样子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7: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让我耳根子清静清静。你叹个什么气啊？
5: 一天到晚的没个人说话。哎，对面那伯母跟哑巴似的，憋死俺了。哎呀，不知道德华现在在干啥呀？还累不累？
8: 谁呀？
1: 我。
9: 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
1: 你是谁啊？
9: 我。
1: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9: 你是谁？
1: 俺是谁还用你管？
9: 哎哎哎，女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1: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
9: 哎呦哎呦，哎呀，你是国金他姑啊？
1: 哎呀，是咋了？啊，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9: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
1: 嘿，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哎呀，国庆啊，姑姑抱，姑姑想死你了。哎呦，来来，抱我近着点。哎呦哎呦哎呦，
8: 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10: 这我就不知道了。
8: 那又没问你。

0: 这会儿回来了，真嘞？是真的，
1: 太认嘞！嫂子，德华，嫂子，德华呢？
0: 哎呦，嫂子呀，
2: 德华，你看你可回来了！
0: 哎呀，你给你的动静，屎都没拉完就跑出来了。
1: 呀，
0: 俺咋没听见睡响嘞？
1: 哎呀，忘了忘了，呀，忘冲水嘞！
0: 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该有话说了。
1: 嫂子，哎呀，德华，你咋想着回来了？
0: 俺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累躺的也花花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1: 这话俺心，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
0: 这话俺也心，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不信，恁嫂子漏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1: 他们咋说的？
0: 俺嫂子咋说的？他不愿意让俺来吧？
1: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生过学的人，咱能不明事理嘞？
0: 他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
1: 这碍他什么事儿？
0: 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过啥眼啊？
1: 俺哪儿挤过眼了？哎，德华，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0: 进虫了？
1: 进虫了？嗯。
0: 哎呀，这疼嘞！哎，你冲嘞，疼嘞，疼嘞！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
1: 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带啥了呢？
0: 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1: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
0: 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1: 他们是啥亲戚？
0: 他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在你嫂子家都待了十多年了。
1: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0: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没事。
1: 是啊。
0: 他一点儿也不和你嫂子，俺同志长，俺同志短的，就得客气了。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
1: 好，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0: 比对俺和气，
1: 差不多。

0: 恁俩差不多，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你干啥呢？哎呦，你吓我一跳！
1: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
0: 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是。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那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1: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0: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们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
1: 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你怎么不说话？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嗯，
0: 大概不一样吧。
1: 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青了。爸，饭好了没有？俺饿了。娘，
4: 江同志回来了。啊。哎，大姐。
3: 哎。
4: 国庆呢？
3: 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谁来了？
5: 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三哥，哎，你在那等谁呢？
6: 还能等谁呀？等你呗。你怎么来了？
5: 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
6: 怎么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影报？
5: 我跑去接你去。
6: 那个钱干啥呀？
5: 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6: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5: 还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哎呀，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6: 再商量啊，再商量。
5: 谁商量？就跟你老婆商量吗？
6: 那也得商量啊。 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5: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6: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不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
5: 怎么不能打发？她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她点钱不就行了？
6: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
5: 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说得过去吗？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们胆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咱干啥？不认识俺啊？
6: 行了，快回去。
5: 刚来了，到处乱窜，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窜吗？这毛病咱就不改了。你这俺都来了，能不许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6: 你以为大家伙子盼着你来了？哼，
5: 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横横的。
6: 你干嘛去？
5: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啊，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
6: 你哼什么？你哼啊！
7: 行，你哼就不许俺哼了，
5: 俺就哼哼哼！
7: 那怎么变成这样了？
5: 哎，停一下，停一下！
7: 炮校还没到呢，
5: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7: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5: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嗯

0: 哎，你躲什么呀？
1: 没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0: 那还没到呢，你付什么钱呢？
1: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哎，
0: 来来来，慢点，谢谢啊。
1: 就你话多，就你毛病多，那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从
0: 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坐。
1: 真的可以吗？
0: 真的可以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
1: 哼，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
0: 哎，你跑出来干嘛？
1: 我来
0: 迎接你啊！哼，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儿了。
1: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啊，你看看你，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1: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0: 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啊！
1: 我说什么你别生气。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0: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我的
1: 小姑子？啊，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哦，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集你已经用了2集了，还剩34集。
0: 哎，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1: 你的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那我还真保
0: 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嗯，你
1: 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哼，
0: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
1: 他来了怎么办？孙妈，啊，不是，大姐。
0: 大姐怎么办啊？哎呀，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1: 你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依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那你发什么愁？
0: 我是愁这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0: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
1: 你说他在这儿呢，
0: 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1: 就是，
0: 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1: 到我们家找呗。
0: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
1: 再说了，你这
0: 也马上生了，让他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1: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0: 今天我到银行科再找张床来，啊？那今天晚上呢？哟，今天晚上正好麻烦你，跟他晚上凑合过一夜。
1: 啊？那你呢？
2: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夜了。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着过。
3: 哎，慢点，慢点。哎，叶不知那边咋样了？什么咋样了？
2: 俺把他们家搭起来呗。
3: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2: 那说啥嘞？
4: 俺是那种人啊，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2: 那咋回事啊？俺就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这么护着他？
4: 又来了啊？又犯浑？
2: 谁犯浑了？那你才犯浑了！那吃饭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4: 娘的，真是没法过。
2: 那心造空了，那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连猪八戒都打你怕了呢。

0: 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好，

0: 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好，我是刘老师。

0: 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3: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1: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4: 9.9元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6: 同性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7: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18: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元，
17: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19: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20: 现在只要14元。
19: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21: 孩子睡了，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22: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21: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

0: 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是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0: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2: 只要14块钱，
0: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 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乔源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乔源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

0: 怎么还不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呢吗？
0: 哎，睡不着，睡不着。
1: 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
2: 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
1: 那还有什么？
2: 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3: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我老婆可就有事干喽。
2: 为什么？有他什么事干？
3: 拉架呀，他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2: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可就吃亏了。
3: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2: 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哎，
0: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
2: 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
1: 睡你的吧，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
2: 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
1: 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2: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3: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0: 老金。怎么了？实在很严重。
3: 哎，睡吧。

0: 吃了这么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
1: 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2: 你去蒸吧。
1: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
2: 哎，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吧？
1: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讲完了？
2: 啊，走路，你去吃鸡蛋羹去路。
1: 哎呀，这么长时间好了吗？
3: 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1: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2: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1: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2: 你要是不来呀，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1: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的。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两个鸡蛋还是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你
1: 啥意思啊？我说两个鸡蛋还是够吃了。你刚才后边说啥？
0: 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倒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1: 对个屁！你怎么骂人啊？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0: 你没吃吗？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1: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
0: 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淡。
1: 有这么长咸淡的吗？你尝一大口。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长就咋长，用不着你管。
0: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大华，恁哥为啥离的婚？
1: 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
0: 哎，你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干啥缺德事儿了？
1: 不会吧？
0: 不会。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
2: 哎呀，
0: 洗，那个床上了，
2: 这是咋尿了呢？哎呀，忘了把他尿了，这咋办呢？
0: 咋办？恁赔呗。
2: 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0: 啊，洗啥洗？哎，谁像恁家嫂子恁讲究啊？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哎，外面铁丝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哎
2: 呀，就是就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啊、国庆？
0: 哟、啊，国庆都困了。哎呦呦呦
3: 做什么好吃的啦？这么香？
4: 我蒸的扣肉。
3: 扣肉？
4: 嗯。
3: 啊啊！馋得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4: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哎，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
3: 啊？什么意思啊？
4: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3: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不打算回来了？
4: 国庆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3: 他给你闹别扭了，
4: 小姐，没有，没有。
3: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你又管我叫小姐了。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3: 大姐，
4: 你也别这么叫我，
3: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
4: 大姐，人人都能叫。
3: 孙妈，再也没人叫了。孙妈，
4: 小姐，
5: 啊，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6: 我在这儿等你。
5: 等我干什么？
6: 我等你说点事儿。
5: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7: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5: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6: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5: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6: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5: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6: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5: 我警告你啊，这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来说。
6: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儿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
5: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不就不叫呢？啊，老是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这孙妈是你叫的吗？
6: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8: 回来了。
5: 啊。
8: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9: 江同志，可以吗？
10: 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1: 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
0: 她都听见了。
1: 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
0: 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行了，行了。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哦，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2: 跟谁好
0: 就叫了她一声怎么了？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0: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1: 什么？谁欺负她？
0: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1: 这话是谁说的？
0: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0: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他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他？
1: 对呀，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呢。
0: 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1: 你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她不是也告状了吗？
0: 她不是告状，她是今天跟我说她想走，我非问她为什么，她才跟我说的。
1: 啊，然后她说那个德华欺负她了，是吧？
0: 嗯，
1: 你信吗？
0: 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1: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比如说
1: 啊。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
0: 嗯，
1: 这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
1: 啊，
0: 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
1: 嗯，
0: 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1: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1: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0: 就是混账吧，
1: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0: 哎，怎么又说我了？
1: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0: 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1: 还有谁啊？
0: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的？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
1: 啊，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0: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要是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这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1: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0: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看什么？
1: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0: 说漏什么？
1: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
0: 谁欺负她呀？还你们你们的。 我们是谁啊？
1: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
0: 哎，我们又是主仆二人了。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哎，
1: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的出身啊？是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完没了。
2: 我看你就是虚伪。
0: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1: 那我那是批判着说。
0: 那我怎么了？
1: 你是怀念着说。
0: 你说我什么来着？
1: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3: 别生气了啊！
1: 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那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1: 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3: 行了行了，我呀回头
4: 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0: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陈咬金谈。
1: 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0: 那你就找老丁谈。
1: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
0: 哼，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啊？
1: 哎，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0: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1: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0: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就别想睡觉。
1: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0: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
1: 嗯，你什么意思啊？啊，
0: 你不愿意了吧？
1: 这么说你愿意？
0: 我不愿意。
1: 这还差不多。
0: 你讨厌。
1: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5: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1: 让你去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长个闷肾似的蹲在这块儿，病人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西角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呢，大样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小姐，
2: 全家的声都出来，啊！打成一锅粥。
0: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是把德华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2: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
3: 哎，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怪可怜的哈。
4: 嗯，

0: 你要干什么？你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0: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1: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2: 哎，醒醒！怎么了？你听，你以为有人护着你？
3: 听着，
2: 你妹妹跟大姐好像打起来了。
3: 嗯？
2: 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本来就是个老妈子嘛，你还怕别人说？
3: 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呀？你给我闭嘴！
2: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回账的话呢？
3: 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0: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2: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
3: 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倒是放屁啊！
2: 你就会说我。

0: 劝劝吧，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心头上，你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也是撞好人了你。哎呀，肯定是邓华，来问问。看把你兴奋的。
1: 去吧，等会儿，薇薇，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啊？
2: 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1: 就是，
2: 哎，真不像话。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你也是。
1: 那早不就脱鞋，晚不就脱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2: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
1: 哎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那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2: 肯定是信他的了。 还能信咱们的？哎呀，真是的，真是的，咱还懂事打人嘞，一点也不像个当哥的样。来来，别哭了，别哭了，恁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真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3: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2: 啊，俺爷说他，你就不让。
3: 他是那啥人啊？我出去睡。那爱去哪儿去哪儿。你怎么在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啊？
4: 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3: 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

0: 歪理，还理直气壮。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
1: 打得还太轻。
2: 哎呀，我没打她，我哪儿打她了？
0: 那她哭什么呀？
2: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她。
1: 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0: 哎，去你的！
2: 哎，幸亏是没打着她，真要是打着她了，她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1: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2: 你去，别胡说八道啊！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3: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2: 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3: 哎，
1: 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
3: 等你啊！
1: 啊，去！
4: 我看你都感冒了。
2: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4: 对不起啊。
2: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啊，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1: 哎，去！

0: 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
1: 哎，
2: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1: 别叫小姐。
2: 哦，安同志，安同志，
1: 肚子疼，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2: 不会吧，半个月呢？会吧，
1: 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2: 哎呦，对，安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1: 他们在学生宿舍睡呢。
2: 学生宿舍？哎呦，不认识。那，
1: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呀！哎呦，哎呦，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嫂子，你家哪有？
2: 哎呀，还啥呀你？
3: 德华，
2: 你这，
3: 德华，
2: 谁呀？这是谁呀？咋回事？
3: 德华，德华，你快开门呀！德华，德华，
2: 德华，谁是那家的保姆？
3: 德华，快起来！德华，你嫂子可能要生了！德华。
2: 啊！要生了，这不是还早着呢吗？
3: 德华，
1: 不会是让俺给气的吧？
2: 这是动了胎气了。
1: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2: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恁拼了。
1: 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2: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了？要不是恁惹的事儿，那嫂子能动胎气啊你？
1: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2: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吧你。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

0: 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 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1: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俺娘的啥都知道了。
0: 俺哪天天跑了？这疼死我！俺去医院吧。
1: 这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0: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肖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1: 哎呦喂，往肖长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谁敢啊？
0: 我敢，我去。
1: 啥呀你？哎呀，哎呀，哎呀！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哎，小姐，哦，安同志的，羊水破了，
0: 呀，把裤子干啥？我把裤子扎上孩子呀，不是上医院生吗？
1: 上医院，羊水都破了，你先让他生在大马路上呀，你先要了娘俩的命啊你！
0: 在家生能行吗？
1: 在家生不幸，在大马路上生就行了你。
0: 我是说没有医生行吗？不幸也得行，要不您找个医生来。哎呀，那找医生，真的？真是的！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
1: 快，胡子，胡子！
0: 娘，娘，上来！
1: 娘哎，头发都看见了，漆黑漆黑的。
0: 头发？谁的头发？
1: 你头发，你头发，咱真杀了你！哎呦，我看见头发都看见了。
0: 我看看，你别砍了！
1: 不是你们行不行啊？那么去，倒杯热水，找纸，草纸，还有，这还有啥来？这还有啥？哎呀，看这我干啥呀？快去打水，找纸你！哎呀，别喊你，咬着。
0: 你要干啥？不是啊，废话，接生。啊，你行吗？咋不行嘞？
1: 俺在老家，净看人家接生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哪个生的能接生？你又不接生，你气受干啥？
0: 哎呀，谢谢，好帮你打线索。
1: 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哎哎，
0: 你还没打肥皂呢。
1: 哎呀，来不及了。
0: 不行不行，别打。哎，真麻烦。行行行行行，真是的。行，哎，擦手擦手。哎呀，奶奶，俺算是服了你家这群人了。啊！
1: 不好了，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
0: 行，来了来了，快快快，来来来。
1: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
0: 这孩子咋办呢？咋办？你快动手啊！你快接生啊！你干嘛站着不动啊？是这样，孩子出来了，得找脐带吧。呀，对呀，俺再把这事给忘了，快，找把剪刀来。
1: 去，剪什么的剪子？
0: 剪脐带的剪子。
1: 俺家没有剪那啥的单子的剪子。
0: 姑奶奶，恁家有啥剪子都行都中。
1: 来来来，来来来，尽管，得消消毒，消消毒。哦，对，当然得消消毒。
0: 去，哎，光洗洗不行，得要用开水煮煮，也来不及了。那水还没开呢，这孩子都出来了，那咋办呢？
1: 那咋办？你就知道那咋办？
0: 赵平，辣椒来，辣椒，辣椒来，找那就干啥？你要喝呀？
1: 你啰嗦个啥呀？让你去你就去吧。
0: 哎呀，快点儿！哎，
1: 就要出来了啊！简直就。
0: 辣椒也得救，来来来，来了，这酒行吗？
1: 行，是辣酒就行。大哥说了，这酒可贵了，还贵呀！
0: 贵也就是他了，现在啥能贵过孩子的命？
1: 拿着。
0: 来一口，来一口。 你想喝点，这酒挺贵的。哎呀，原来你是想喝这么贵的酒啊！
1: 去你娘的！齁辣的，齁难喝的，你以为俺爱喝呀？不是你家哎讲卫生哎干净吗？当然要好好消消毒了呢。那。

0: 毒，一剑子小小毒。
1: 出来了，你等着。你要伤人呢你。
0: 这你拿着你拿着啊。简志忠，你使劲儿啊。孩子球出来了，使劲球，你使劲儿，使劲儿的，
2: 没劲了，实在是没劲了，
0: 怎么没劲儿了呢？你吃了那么多饭，你吃哪儿去了你呀？使劲儿，像拉屎一样的，使劲儿，使劲儿！
2: 哎呀我，哎呀你娘哎，
0: 劲儿！
1: 我就哭了，
0: 你别管他了。现在啥时候了？快挨着你嫂子的腿！啊！出来！你别动了啊！使劲儿！
3: 小倩，开！子弹！
4: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5: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
4: 看。瞧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回报的。
5: 我老婆都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
4: 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5: 那可说不准，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4: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5: 你回去干嘛？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4: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
5: 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嘿嘿，
6: 啊，什么事儿啊？这是
7: 孩子哭啊？
6: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4: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0: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
6: 什么？你说什么？哎呀，
0: 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
6: 哎，喂。
7: 嘿，窜得比兔子还快。
4: 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
8: 恁喊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你看着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
4: 有点儿。恁是谁呀？
8: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4: 想。不认账完了。
8: 恁有那道？不认账试试。
4: 说正经的，对门又生了个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8: 人家生了个娃，瞧把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
4: 你又皮紧了是吧？
8: 哎，说啥嘞？好，来来来来，恁打恁打，来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哈哈哈
4: 哈哈！神经病。
8: 谁是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
4: 啥？恁说啥？能给谁接生？
0: 哥，哥，你傻了？你高兴傻了？
6: 我看看。
0: 你要干啥？
9: 你哥是要检查。
0: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6: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0: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6: 哎，你没事吧？
9: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
10: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
6: 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0: 回来了，
1: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哦，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0: 这还不叫本事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
1: 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你也就这件事情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2: 嘿，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0: 是，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1: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呀、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2: 在哪儿？
0: 在家。
1: 在家里啊，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0: 不是医生吗？
1: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0: 哎，安杰没事吧？
1: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0: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 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唉，可怜呐，可怜。
1: 还好。

0: 睡得还挺香，哎，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啊，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1: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
0: 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将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
0: 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1: 那军庆完了呢？
0: 民庆呗。
1: 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随你便吧。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升，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升。
0: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我就取名叫小燕，就此打住。
1: 想得还挺周到。
2: 骑自行车吗？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我不会，不会骑。
3: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2: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3: 进岛？进什么岛？
2: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他
3: 不是要留校的吗？
2: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来。
3: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2: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 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3: 不是都解放了？

0: 什么仗？
1: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到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4: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1: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
0: 哎，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3: 一个省一个省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4: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4: 哎，你说得清楚。什么话张口就来？
0: 哎呀，你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4: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5: 哎，这谁要离婚啊？
0: 哎呀，
5: 谁要离婚啊？啊？
4: 你要离婚？啊？啊？
0: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
5: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5: 谁是骗子啊？
0: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5: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0: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5: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0: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的，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5: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
4: 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0: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4: 安姐，
0: 你叫我干嘛？
6: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0: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7: 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5: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啊？我能是谁啊？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自己承认了，
0: 自己。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5: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6: 老弟啊，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5: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
6: 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
5: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
6: 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5: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6: 我知道。
5: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啊？

0: 老蒋，什么时候走？
1: 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
0: 哦，他们也一起走吧。
1: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他捆着走啊。
0: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2: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
1: 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哎，你过来一下。
2: 干什么？
1: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2: 这是什么？
1: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2: 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1: 哎呀，真是笨蛋！往左下角看。
2: 啊？就这么小啊？
1: 有大的。来，你看，是不是吗？有大的。
2: 你个骗子！
3: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0: 你呀、啊！
2: 哎，暂停，暂停！
0: 不管闲事儿。
3: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2: 他说谁是骗子？
4: 跟你有关系吗？

0: 还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给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行，起来别给我坐坏了。你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呢？
0: 是对牛弹琴，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谁是随军家属？
2: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0: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2: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
1: 你怎么办？
0: 啊，你带着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

0: 我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

0: 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你可以去关。

0: 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

0: 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一拼。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3: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

0: 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3: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

0: 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在山西吕梁市方山县，很多人觉得李来平是个怪人，一个农民不好好种地，整天往山里跑，刮风去，下雨去，大雪封山了他还去。直到2024年4月，这个怪人突然登上了中国好人榜，消息传回村里，乡亲们都愣住了。
5: 啊，他干啥了？
4: 是啊，他到底干啥了？故事要从7年前说起。2017年清明节，李来平被一个朋友拉着去参加了一场公祭仪式。那天，他亲眼看到烈士遗骸回迁安葬的场景。
6: 还有很多英雄，他们的遗骨至今仍散落在吕梁山上，没人找到，没人知道。
4: 李来平站在人群里，突然红了眼眶。他想，那些打完仗就没能再站起来的八路

0: 军战士，被就地埋在山坡上。七八十年过去了，那些坟头估计早就被风雨冲刷得平平整整，谁又能知道底下躺着谁，埋着谁？我是不是能为他们做点什么？那年冬天，李来平正式成为一名收迁烈士遗骸的志愿者。可这件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方山县1971年才恢复建制，战争年代的烈士资料少之又少，想要在大山里找到80年前的烈士遗骸，这跟大海捞针一样难。那些年，人们总能看到李来平出来进去的四处跑，他靠着最笨的办法，爬山坡、走深沟、翻县志，寻访80、90岁的老人，一遍又一遍，一趟又一趟。2019年，方山县北武当镇90岁的张启明给李来平提供了一条线索，说朱熹、吴永祥、苏明三名八路军战士，当时被日寇包围后，战死在了岔梁山和黑泥山一带。可具体在哪个位置，老人记不清了。得到这个消息后，李来平带着人就上了山。山上杀机丛生，乱石遍地，没有仪器，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用碳杆一杆一杆的探。可几个人找了50多天，愣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队伍里有人开始打退堂鼓，
1: 老李，会不会是记错了？都过去80年了。
0: 李来平蹲在地上半晌没吭声，忽然他腾地站起身，
2: 走去把张老抬上山来认。
0: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之后的几天，李来平每天都驾着90多岁的张启明一趟一趟地往山上跑。山路陡峭，90岁老人好几次差点摔倒，李来平死死护住他，胳膊被荆棘划得血淋淋。这天他们又上了山，张启明眯着眼看了半天，颤颤巍巍地指着一处凹陷的土坡说，
3: 好像就在这一块儿。
0: 探杆下去，好像触到了一个硬物，李来平赶紧趴在地上，用手一点一点挖，是一枚生锈的蛋壳，再挖是几根发白的骨头。李来平高兴极了，他不敢歇，赶紧又找，终于三具等了80年的烈士遗骨被找到了。
3: 我来接你们回家了，暂回家。
0: 9年，13多万公里，李来平和他的志愿者团队一共找到了200多具烈士遗骸，其中75具全部迁葬到晋绥烈士陵园。在收迁烈士遗骸的过程中，李来平接触到了大量的红色史料，斑驳的军装纽扣，生锈的子弹壳，发黄的旧报纸，褪色的军号，每一件都是一段不应被忘记的历史。他想，人活一辈子，应该留下些东西。2020年4月，李来平把自家院子改造成了一个红色文化庭院，400平方米的小院被分成开国元勋、晋绥记忆、战场拾遗等7个展厅，3000多件红色文物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展柜里。小院倾注了李来平的全部心血，自己的10万元存款也都投了进去。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人不理解，但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值。2020年8月9日，红色庭院正式对外开放，先后有8万多人前来参观，从党员干部到中小学生，从烈士后代到普通百姓，一个农家小院成了吕梁山上最热闹的红色地标。有人问他，老李，你都67岁了，还打算干多久？李来平 站在院子里，夕阳把他

0: 黝黑的脸照得发亮，他咧着嘴笑了笑。
1: 干到干不动为止，烈士们还没全回家嘞，我哪能歇。
0: 第二天，李来平又开车进山了，车到不了的地方，他就拿着一根碳杆和一壶水走着。他不知道今天这一趟能不能有收获，但山里的那些烈士知道，

女生要办这两件事办，一个是只要我能走得动，让烈士早日回家，然后呢把红色文化庭院办好，让更多的孩子接受红色教育。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9: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8: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1: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1: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夜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夜景读书来排哈。
15: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6: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 好烦，怎么办？
20: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

0: 套餐零度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部署持续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全力应对汛期。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1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持续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省委巡视工作，传达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的部署要求，审议通过山西省议事协调机构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中央巡视反馈以来，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全省巡视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不断深化成果运用，切实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要把抓好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全省中心工作

0: 结合起来，推动各级党组织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切实以整改实效推动全省各项工作上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发扬钉钉子精神，层层压实责任，突出长治长效，强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会议听取12届省委第九轮巡视、第七轮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等情况汇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坚持严的基调，聚焦两个维护根本政治任务，进一步强化政治监督，抓实抓细日常监督，健全完善整改责任体系，不断提高巡视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综合用好巡视成果，为扎实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清障护航。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加强党政机构职能统筹，从严规范议事协调机构设置，强化议事协调机构运行管理，推动议事协调机构不断提升决策议事质效，更好发挥职能作用。山西台报道。
1: 眼下，在忻州、晋城、临汾，各级各部门紧盯河道堤防、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储备防汛物资，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呢是在五台县耿镇镇乌羌河的方子口段，在我身后呢，耿镇镇的防汛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树立警示牌作业。
0: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险情，忻州市五台县耿镇镇的防汛人员密切关注河道水位情况，24小时轮岗值守。同时，当地储备了充足的防汛物资，组建21支共235人的村级应急抢险队伍，镇村联动，随时应对突发险情。
3: 恰好巡村沿途通过多喇叭、绣花、火炮、卫星圈实施退缩，干部如何加强防汛避险知识等多种现场普及防汛知识，提升全村自己避险能力。
4: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是在城区西上庄街道的岗头村，在我身后，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辖区的危旧房屋进行排查检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0: 连日来，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街道的工作人员持续对辖区老旧房屋、自建房及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动态排查，在隐患点设置警示标识，劝导住户如遇险情及时转移。
5: 检查重点包括排水设施通畅情况、墙体墙面安全状况等。
0: 排查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入户走访，普及防汛安全知识，并储备了抽水泵、救生设备、应急照明等防汛物资，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连日来，临汾隰县出现持续降雨天气，雨后土壤饱和，地质灾害风险增加。隰县组织各乡镇应急、水利等部门组建联合巡查组，逐村逐户摸清风险隐患点。
6: 常态化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守高风险点位，就是为了把隐患发现在萌芽，处置在未发。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8月15号16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5号20时至8月16号20时，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吕梁市临县、柳林县、石楼县、岚县、孝义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它的落地实施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体系化法治新时代，也为山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守护表里山河提供坚实法治遵循。
7: 法典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线，共五编1242条，系统整合30余部环保领域法律，1000余条法条规范，完成原有分散环保制度的重塑集成，实现生态治理从单行诸法向系统法典迭代升级。法典的治理效能浸润三晋大地的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中，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低碳行为成为全民新风尚。在产业发展中，源头减排、节能降耗、矿山复绿、流域治理全域推进，让生态保护从纸面条文转变为全民践行的行动自觉。法典以刚性制度守护蓝天、碧水、净土，明晰生态保护红线，持续赋能绿色低碳转型。这部凝聚时代共识的法典将以法治力量守护三晋山水生态，护航我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山西台报道。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从河湖治理到普法宣讲，从湿地修复到全民护绿，三晋大地处处涌动着共建美丽山西的热潮。
7: 美丽山西，你我共建。在阳泉白杨树湿地公园，30多组家庭正沿着河岸仔细清理塑料垃圾和废弃杂物，孩子们在家长带领下亲身参与其中，
8: 不仅学到了很多关于河道生态的知识，更让我明白了保护环境要从我做起。之后我会带动身边的同学一起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7: 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省发改委等多部门及专家学者在太原市晋阳湖开展生态日活动，集中展示我省生态建设成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涿州7里河湿地，荷塘深处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白骨顶鸡正悠然游弋。经过持续治理，这条曾经的普通河道已变身水清岸绿、鸟鸣阵阵的幸福河湖。同样的生态蝶变也在晋城上演。在泽州县丹河湿地公园，今年8月以来，成群白鹭在此栖息，数量达到100多只，创下历史新高。这里已成为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
9: 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在不断的增加，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向增益。
7: 保护生态环境离不开法治护航。近日，全省法院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推进会在临汾翼城召开，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再部署。而在三晋大地的街头巷尾，普法宣传正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展开。吕梁创新边走边看边学实景宣讲，用身边案例解读法典条文。忻州市组织工作人员走进景区村庄，沿街商户上门送法。晋中运城则通过设立展台、发放资料，向群众普及绿色低碳生活常识。
10: 作为一个公民，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见到地上有垃圾，见到地上有一些果皮纸屑的话，应该主动的捡起来，保护好我们的自然环境。
11: 持续开展宣传工作，加强森林管护，守护好林草生态，为野生动物营造安全宜居的家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一线职工处在煤矿生产作业最前沿，直面各类风险隐患，必须坚决抵制各类违章行为，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避免各类安全事故。今天我们来了解一线职工安全应知应会相关内容。
12: 一、坚决拒绝违章指挥，遇到干部、班组长安排违规、冒险及隐患未整改作业，有权直接拒绝。拒绝违章指挥是法律赋予的自保权利，不用怕，不用忍，不必心存顾虑。二、杜绝个人习惯性违章， 杜绝图省事、怕麻烦、凭经验干活，杜绝不带防护用品、简化操作流程、私自改动作业方式，杜绝作业时打闹、

0: 分心、脱岗、睡岗。三、会自查身边隐患，上班先看现场，顶板稳不稳，支护牢不牢，通风畅不畅，设备好不好，有无异味，有无淋水，有无掉渣，发现问题立即停工上报，不冒险干活。四、熟练使用防护和自救设备，人人熟练佩戴使用自救器，会使用灭火器、洒水设备、应急器材，熟知安全帽、防尘口罩的正确佩戴方式，不要随意摘掉防护用具。五、做到自保、互保、联保，自己不违章、不冒险，发现他人违章立即制止，作业期间相互照应、相互观察，危险地段相互提醒，做到一人安全、全员安全。六、严格遵守劳动纪律，不迟到早退，不擅自脱岗，不酒后上岗，不疲劳作业，井下不私自乱跑，不进入陌生区域，不触碰陌生设备。山西台报道。
1: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等12部门联合制定了山西省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聚焦儿童青少年五大突出健康问题，部署了专项促进行动。
2: 专项行动覆盖全省学龄前儿童及中小学生，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维度，通过部门联动、医校协同、家校共育、社会参与等多元机制，全方位推进各项健康促进工作落地见效。在健康体重促进方面，方案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达到60%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得到有效干预。我省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防控体系，依托体质监测、合理膳食、强化锻炼等举措，常态化干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问题。在视力健康促进方面，方案提出每年推动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下降1个百分点，到2030年，力争实现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初中生、高中阶段近视率分别下降到32%、60%、70%以下。我省将规范校园采光照明，严格落实近视防控相关要求，加强电子产品使用管理，保障学生户外活动时长，依托常态化视力筛查与健康档案动态管理，实现近视早预警、早干预。在心理健康促进方面，方案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0到6岁儿童开展发育评估，及时发现异常儿童并转诊随访。中小学加强心理辅导室建设，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每学年至少举办一次心理健康讲座或专题活动。在骨骼与口腔健康促进方面，方案明确学校每年为10到16岁儿童青少年开展一次脊柱弯曲筛查评估，守护青少年骨骼发育健康，同时持续推进校园口腔健康服务，通过口腔筛查、科普宣传等方式，引导青少年养成良好口腔卫生习惯，降低龋齿患病率。山西台报道。
3: 同样的土地，不一样的账本。糯玉米从田间直达车间完成价值跃升，鲜果从枝头榨成果汁，拓宽增收路径。我省各地特色产业通过延伸产业链，练出了农产品的高附加值，练出了老乡们的好日子。
4: 这几天，临汾市翼城县中卫乡2000多亩优质糯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季，连片玉米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数十名采摘工人穿梭其间，掰碎装袋一气呵成，装满玉米的袋子被无人机吊起，稳稳送上三轮车。
5: 现在正好是这个糯玉米采摘旺季，我每天能有100多元的稳定收入。我们也盼着村里的糯玉米产业越做越大，年年丰收。
4: 从地里收获的鲜穗随即被送入配套加工车间，经历分拣、灭菌、封装等一系列智能化流水线作业，完成从田间鲜食到货架商品的华丽转身。一根糯玉米能卖到5至8元，预计今年可创产值3000多万元。
6: 我们优化糯玉米品种，升级深加工生产线，丰富真空即食糯玉米等产品品类，把优质糯玉

0: 玉米推向更大市场，
1: 让小玉米变成大产业。当地创新构建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结模式，企业带动村民就地务工，生产旺季用工超200人，累计辐射周边1000多户农户稳定增收，
2: 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夯实和民乡村建设产业基座。
1: 这段时间运城市的瓜果也陆续迎来丰收。走进果农刘满星家的梨园，他正忙着喷施酵素蔬果定果。他告诉记者，与往年不同，今年他家的玉露香梨有差不多80%都要供往当地的水果深加工工厂。
3: 像以前是个最产量，目前这回1000斤左右，产量就下降了，跟以前的价格收入还有些增高。这个一亩地它1.5万到1.8万这个左右，轻轻松松也就3斤个买啊。
1: 元气岭山西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平陆县引进的龙头企业，通过打通有机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全链条，打破了过去电商只收漂亮果的局限，既解决了农民卖果难，又通过锁鲜工艺保留了果子的鲜甜。去年仅玉露香梨汁一款产品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
4: 农民呢，他一亩地可以省1000多到2000块钱的这个套袋的成本，这个果实的费量它又增加了20%到30%，所以它整体的收入一亩地至少都是在额外要多收入3000块钱以上。
1: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随着产品质量趋于稳定，品类不断丰富，他们计划进一步细分苹果、梨等单品品类，推出更多口感丰富的复合果汁产品，预计今年可带动超1500户农户增收，水果收购量将突破10000吨。山西台综合报道。
5: 8月13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射箭比赛正式开赛。赛事按年龄分为 U18组70米、U16组60米、U14组30米和U14组18米，设排名赛、淘汰赛和团体赛。来自全省9个市的208名青少年射箭选手将展开为期5天的靶心之争。同日，省运会竞技体育拳击比赛开赛，赛事按年龄设置男女甲乙组，根据体重划分为20个小项，共有210名拳击健儿参赛。8月14号，省运会竞技体育3人篮球比赛开赛，来自全省7个市代表队的21支队伍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争创佳绩。
6: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接连迎来特殊的野生邻居，狍子误入水池，受伤困于路边，红隼落难街头，凤头辟梯在闹市河边安心育雏。面对这些频频串门的野生动物，相关部门和热心群众纷纷伸出援手，一场场人与动物双向奔赴、温暖守护的故事在三晋大地上演。
5: 前两天，阳泉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平定县索黄镇利碧村一处空水池内有野生狍子被困，消防员下到水池，慢慢靠近受惊的狍子。面对不断惊慌躲闪的狍子，消防员轻柔安抚，稳定其情绪。
7: 不要累脖子，
8: 再困再困，
7: 累巴子，
8: 困困困，
7: 拿不着手，控制它，提提都落下来了。
5: 经检查，这只狍子身体状况良好，消防员随后将其放归自然。无独有偶，就在前不久，太原市迎泽区东风路旁的绿化带里，又有一只狍子突然现身。当地民警接报后迅速响应。
9: 近日，我所接到一群众报警称，在东风路西南角绿化带处有一头鹿在此处。接警后，民警立即到达现场，发现该动物在绿化带内疑似受伤。
10: 真有了，
11: 真有了。
10: 在哪儿呢？小鹿。
11: 就这么大。
5: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这只小动物被困在绿化带内局促徘徊。由于地处路边，车流量较大，小家伙更加慌乱。民警紧急联系太原动物园专业人员到场支援。经确认，这只小家伙正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狍子，它又叫矮鹿，胆子特别小，极易受惊。
10: 受伤了，阿哥，有血迹啊！
9: 疑似是从山上奔跑下来，在奔跑的过程中脚受伤，被困于此处。随后，狍子被送往了太原市动物园进行救治。
5: 近日， 热心市民又将一只落难小鸟送至

0: 枣庄派出所。经现场辨认，这只小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随后它被迅速转运至太原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进行救治。前不久，摄影爱好者在朔州市敬德公园记录下了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凤头屁屁结对筑巢、孵卵、育雏的暖心全过程。芦苇丛中，雌鸟坚守巢中静心孵卵，雄鸟往返穿梭水草间衔草补巢，加固巢穴。经过悉心守候，这群毛茸茸的小家伙成功破壳而出。大鸟背小鸟，亲鸟忙投喂的温馨带娃场景，成了公园里最动人的风景。山西台综合报道。
1: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四部门联合部署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今后持有住房与城乡建设、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任意部门核发的电工、焊工特种作业证，跨部门换证可免培训、免理论考试。证书还可直接对应人社技能等级，破除技能人才跨行业、跨区域流动壁垒。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第五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晋城市成功入选，成为我省首个入选城市。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近期雨水频频打卡山西，山西省气象台8月15号先后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暴大风蓝色预警，未来12小时

0: 降水会再次覆盖我省，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
1: 太原小雨，20到30摄氏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忻州中雨转晴，18到28度，吕梁大雨转多云，19到29度，晋中小雨，19到30度，阳泉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长治小雨，19到28度，晋城晴转小雨，20到29度，临汾小雨，23到33度，运城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清华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0: 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10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3轮第6批督察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6: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7: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6: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8: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6: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9: 我们要留住老城区里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6: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10: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6: 15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5: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6: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1: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6: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1: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
12: 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6: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3: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6: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15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4: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6: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1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4: 你家里有几个人啊？
15: 3个人。
1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5: 没事。
14: 没有，我帮你
17: 上。
16: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6: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6: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8: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6: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 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

0: 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2: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3: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2: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4: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3: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5: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2: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6: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2: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7: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2: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8: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9: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7: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7: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1: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一线的。 后方供应线，但是柯成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成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0: 嗯，好。
2: 加把劲儿，
3: 再加把劲儿，把前头停他们的地方咱们就歇会儿啊！
4: 同志们，这片区域有敌人在活动，但不要担心，
2: 他们的主力已经被我们围上了。
3: 三板，
2: 已经被我们围上了。
3: 咱们歇会儿，抽点烟。
4: 不中，
2: 这下子轮不着。
4: 三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5: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4: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
2: <笑>
4: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2: 等还完了，我就没啥念想了。
6: 来，同志们，走，
2: 还行吧。来，跟上来。
6: 别拿那么多，人人都有份啊。来，大娘。
2: 给我们来点，谢谢。给，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
4: 三本，
2: 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4: 不会唱。
2: 老烟袋说。 听你哼过，哼的可好了，就不会唱了。不会，一点都不会。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4: 我天生就不爱笑。 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孙云同志，嗯，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2: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武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就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4: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

0: 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说对。哎，我给你看样东西啊。
1: 不认字儿。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
0: 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再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的很呢。
1: 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0: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 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1: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0: 可不是吗？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不行，别杀我，别杀我，
1: 王成。

0: 把押到桃木去。是。走。杨二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张飞式的打法，哪个首长教你的？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1: 咋说的？ 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嗯，这黄豆真香，这舞狮的同志们真厉害。
0: 二排长，走！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团长让咱们顶上去。是，整理装备，准备出发。等会儿，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我年龄
1: 小，我不怕。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
0: 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2: 懂了，排长，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这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紧事。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嗯。

我是马连连长，这边怎么回事？前面什么情况？敌人火力太猛，上面有地上马走，根本打不上去啊！二排长，把赤光点给我打下来！排气炮，集中火力，包袱组，准备！

0: 这地方可以互相照应，现场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暴风头一起上。全连子，咱俩上，暴风头，暴风头。
1: 爆破组打光了，
2: 还有多少爆破头？全给我拿来，咱俩上！
3: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我们上！手榴弹、烟火！兄弟。

0: 这是大子弹，
1: 对，是大子弹。
0: 要不顾一切的狠劲，冲进去！冲！

0: 我们再硬，兄弟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
1: 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
2: 他说，在塔山和张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3: 总统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讲锦省会战的希望，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4: 沙司令，我们都得自己想想啊。
2: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一周的时间，
5: 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各番前程吧，司令。
1: 司令，司令，
2: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范汉奸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
3: 莫三。 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
2: 除非大山方面出现奇迹。

0: 金山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 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1: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2: 同志们。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起个好仗，而且，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同志们。
3: 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的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马庆同志，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这些画送给你们，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马庆同志。 李大江同志，我们不会忘记你，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

0: 像我也去打工一样，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留下一壶酒，千古。
2: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朱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此次接。

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0: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1: 蒋总统，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
2: 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0: 蒋总统，您说错了。
1: 你讲什么？
2: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不曾有半点拖延。 此事兵团上下有目共睹，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厥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
0: 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
1: 此党国不败才怪！
0: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3: 等一等，总统，
0: 毙
1: 了，
0: 先带下去。
1: 这就是叛徒，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
3: 总统息怒。

0: 走。
1: 哎，走，这不是范汉杰吗？国民党那大官，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2: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呗。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减了不少吧？
1: 时运不济呀，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0: 我们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哼！
2: 把扁担打折了。
3: 锦沈会战的战略构想，是你提出来的。是。
0: 我此生最后悔的事。 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
1: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
0: 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锦沈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 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 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一湘、侯廷儒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耽误国，我不要紧。
1: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这是哪个编队？
2: 他们是新兵连，
3: 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2: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去了。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婉婷啊，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是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推演，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1: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1: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能赢的胜利。
0: 广田啊，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2: 什么准备？
0: 准备后路啊。
3: 后路？什么后路？
0: 哎，广田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2: 为什么要撤退呢？
0: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啊，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2: 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行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0: 好，是吧？

0: 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1: 确定，说是给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加快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2: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
3: 有新的想法了，是吗？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4: 桂婷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
5: 撤吧！啊，
6: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3: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狗粮。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招式登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 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11: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了，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出来拍哈。
1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4: 看远、看近。
15: 这衣服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可以请专线4000998111，4000998111。
18: 玩具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9: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0: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1: 杀！

0: 王庭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
0: 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1: 总司令不在吗？
0: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啊，
1: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
0: 好，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
1: 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校长，
0: 啊，讲。
1: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2: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
1: 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
0: 光庭啊，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地做出详细的部署。
1: 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3: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再周密地考虑一下。
0: 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1: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0: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状吗？

0: 婷啊，刘志还没有你讲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生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听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头烂马，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0: 光听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2: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3: 确定，说是给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架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4: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哎，你干什么去？
2: 我去打靶。
3: 走吧。
5: 哎，
4: 谢谢同座。
5: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遥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
4: 嗯。
5: 哎，这个看过没有？
3: 看过了。总座，
5: 嗯，
3: 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4: 成功之可能
3: 啊！
5: 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3: 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5: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

0: 报告首长，还是林环。
1: 林总，换把枪吧。走吧，该吃饭了。再不吃，包子凉了。
2: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3: 是吗？
4: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5: 不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打？
4: 他们肯定就没想打，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5: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婷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 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儿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
0: 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
2: 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
3: 魏老总，
0: 徐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婷的10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3: 光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
0: 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2: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
0: 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
2: 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3: 对。
2: 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3: 催了，催不动。
2: 师傅，催的方向错了吧？哦，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
3: 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2: 战况情报，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笑>
0: 好，好啊，你好。 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我就不希望看到景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3: 谨慎大战，
0: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是输在人祸，是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 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2: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因为你消极待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总司令。

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糊涂啊！

不想为谋，走，司令，散了吧。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
1: 看上去挺精神。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0: 主席，不至于吧？
2: 我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3: 周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哦，哦，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4: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1: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2: 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5: 没问题，周副主席。嗯，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
2: 好。
1: 恩来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2: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啊，
6: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哦，
1: 两份命令。嗯，
7: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2: 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6: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滞不前。
1: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迟滞不前的。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2: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7: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2: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
6: 对，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7: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它就。

0: 成了。
1: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十一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
0: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野在十一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1: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
2: 用长春的部队？
1: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3: 如蒋魏将长敌接触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湖渝滦唐诸点，威胁平津，迫使蒋魏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4: 林总，你有新想法了？
5: 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
6: 蒋介石也命令长春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7: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呢既定战略方针呢、啊、
8: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
5: 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以东进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进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 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你佯攻锦西，以诱其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4: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9: 蒋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各路的守城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早放下武器，早到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桥回家，兄弟们。
10: 吴副官，稍等啊，我关键时候不要脸了。
9: 六十军的兄弟们，
11: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
9: 元朝八四师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的老乡子，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10: 李副官，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12: 说话能壮胆吗？
10: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李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呢？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12: 是啊，为嘛呀？
13: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 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裳。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队长，队长，正孙亮请您去叫孙文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0: 什么客人啊？正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0: 院长，你听见他说的了吗？
1: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武则，来看。 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吴子，咱们过去看看，带点枪。好。
2: 你怎么在这儿？这帮刁民抢粮，不弄着不行啊！
3: 要不是额吉爷了，谁能干这不要命的勾当？
2: 把粮食带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
4: 是，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2: 走，起来，走，走。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3: 哎，喝茶。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2: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吧。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
3: 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决断。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您好好聊聊吧。
2: 潘同志，军长，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 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5: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别上前！老百姓们都听我说，这是军粮，不能抢，不能抢了！

0: 军长，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哼，
1: 很威风吗？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上下都不服气，我们不服气。 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的。
0: 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30000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临阵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 没人歧视我，当年10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了，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1: 来，坐吧。 给你换备新的。
2: 报告，司令，60军征军长到了，
3: 请进来吧。
2: 是。

0: 走。先走。
1: 魏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2: 瑞章子爹面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魏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0: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1: 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
2: 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吧。

0: 奎廷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
1: 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2: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这叫什么屁话！
1: 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2: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桂廷兄。 我们长春10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

0: 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1: 看起来也只有这个了。

0: 县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0: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1: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0: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1: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2: 廖耀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3: 桂廷怎么样了？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来生再见。
4: 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5: 早下决心吧！不要，司令！司令！司令！司令！柳德枪枪在，后城没柴烧啊！
6: 司令，降了吧！
7: 您就答应了吧！司令，投诚吧！
8: 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
9: 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
10: 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1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1: 4008670400867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00，400-867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5: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8: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宋杰，你们继续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下落。
1: 好了。
0: 志成，你们继续从宋老虎这条线索摸刘华强的情况，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的女人查出来。
2: 明白。
0: 老卢，你们要想办法把刘华强调出来。

0: 让它浮出水面。从今天开始，监控东方医院的警力都撤出来。
1: 为什么？
0: 一定要让医院的人都知道你们全部撤出了。
2: 好的。
0: 然后移交给宝山，包括监视汪素娟的人员。宝山，你和东方医院协商一下，让你的手下要绝对隐蔽地进入医院，更隐蔽地牢牢控制住刘化文，更隐蔽地监视汪素娟。
3: 是。
0: 从明天开始，让医院配合，就说刘化文要再次进行手术。

0: 韩队，韩队，他现在买水果，离医院还有100米。
1: 知道了。
2: 来，10块钱的吗？

0: 对不起，他人呢？
1: 你是病人家属吧？
0: 哦，
1: 刚才我们护士长往你家打电话，没有人接，病人被送去做检查了。
0: 他怎么了？
1: 他好像还要做手术，你去问医生吧。刚才好多人急着找你呢。
0: 哦，
2: 汪大姐，汪大姐，
0: 啊，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去给你打电话了，往家里打了无数遍电话也没人接，都快急死我了。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今天早上医生给华文做检查，检查完就让我去叫你，说华文还要做手术，我就急着给你打电话，怎么也没人接。

0: 大夫，怎么了？
1: 我们发现上次摘肉那个脾的边缘呢，有一些病变，所以考虑要重新做手术。
0: 严不严重啊？
1: 说不准，也许有危险。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你是病人家属吗？
0: 哎，
1: 是他妻子。
0: 嗯，
1: 你看看这个，如果同意手术的话，请在这上面签个字。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医院和病人或者家属之间的一份协议，万一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出现什么意外，这上面都有一些规定。
0: 医生，你是说病人做这个手术很危险？
1: 是这样，这个病人的伤情挺重，不到迫不得已，我们不愿意做这种手术。其实这也是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对手术还是有80%的把握。你怎么了？
0: 我能不能等一会儿再来签这个协议？
1: 你最好尽快决定，上午之前怎么样？不然我们下一步工作没法做。
0: 好，我会马上回来的。

0: 那个常在门口看着咱们那些人还在吗？
1: 走了，不在了。你怎么知道？昨天我听那个换床单的护士跟另外一个护士说的，还说这些公安的人终于走了，都烦死他们了。
0: 当你面说的？
1: 不是，昨天华文检查身体，我回来取东西，听见他们说的。昨天我在走廊上等了半天，真的没见他们，今天也没见。
0: 你在这好好看着华文，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1: 嗯。

0: 我是素娟。
1: 今天医生跟我说了，华文必须得重新做手术。
2: 为什么呀？
0: 医生跟我说，上回给华文做手术的地方发生了病变，必须得重新做，还说。
2: 说什么呀？
1: 这次手术有危险，
0: 他们要让我在一个协议书上签字。华强，我心里没底，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昨天你去看华文了？
0: 嗯，看过。
2: 昨天怎么样？
0: 挺好的，没有什么异常。
2: 你在哪儿打电话呢？
0: 就在医院旁边的一个电话亭。
2: 你赶紧把电话放下。
0: 在医院里监视华文的那些人都撤
1: 掉了。

0: 从昨天到现在，我也没发现有人跟踪我。
1: 你现在把医院那个协议签了，
2: 华文怎么样只能听天由命了。
1: 另外，他明天什么时候做手术？
0: 明天早上。
1: 从现在起，我这个电话不用了。
2: 我再给你一个新的号码，祖轩。
1: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再给我打这个电话，明白吗？
0: 好，你说吧。好。

0: 钱呢。
1: 哟，对不起，我忘了，多少？
0: 块二。
1: 给。
0: 忘了，到我这儿来装蒜，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0: 怎么了？
1: 没事。我出去走走。
0: 要下雨了。
1: 我就在附近。

0: 我徐国庆。喂，我是卢志啊。王素娟打的两个手机号啊，已经查出来了。第一个手机号啊，是藁城滨河医院陈昌富提供的刘华强的一个手机号，早已经停机了。第二个手机号啊，登记的机主叫王国强，我们查一下身份证，是个假身份证。我们估计很可能是刘华强的另外一个手机。你看这下一步怎么办？
1: 你们没有拨打这个手机号吧？
2: 没有。
1: 对，千万不要打。刘华强不通别的罪犯，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能觉察出来。密切监听这部手机，看他还会不会使用。
2: 是。
1: 医院方面安排好了吗？
2: 都安排好了。
1: 千万不能出一点纰漏。假手术安排什么时间啊？
2: 明天早上九点。
1: 那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密切监视医院。
2: 你放心。 我们都安排好了，在医院的外面，我们安排几个特勤。
1: 那几个人可靠吗？
2: 绝对可靠。
1: 那好，希望咱们有好运气。

0: 5点半了，韩队，你说那刘华强还来不来？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刘华强。

0: 你们先眯一会儿吧，别真睡着啊。
1: 汉子，我真佩服你，你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不困？
0: 能不困吗？我又不是机器人，是不能困。
2: 韩队，来根烟啊。
0: 忍一会儿吧，不能都抄。车外边要是有人过，看车里这么冒烟，准以为着火了。有说话这功夫，你们这一觉迷醒了。老三，老三，
3: 我是老三，请讲。
0: 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什么情况，

0: 给我接值班室。小王吗？准备好车，换上地方拍照。启动放音乐，要快。
1: 旭哲来了，
2: 情况怎么样？
1: 没什么情况。
0: 咱们下边有几组人？
3: 正面有汉堡山两组五个人，后面一组有三个人，病房附近有四个人，让他们都化妆成医生和护士。另外，在这个刘华文病房旁边这个病房里安排了两个人，基本上人就那么多，我没敢安排太多，怕人多暴露了。另外，在医院的前面和后面各安装一部摄像机。
0: 好。

0: 你要出去啊？是不是华文又出事儿了？
1: 你放心，我只是去看看华文。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

0: 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
9: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1: 真心的建议大家
1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0: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 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

0: 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
10: 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0: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0: 领100万。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100万。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

0: 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嗯，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精神点，等天亮了就可以回去抱着老婆睡了啊。
1: 别扯了，老婆不上班啊。

0: 师傅，你慢一点开。
1: 哎，看开过来这车。里边好像有人啊。
2: 嗨，出租车当然有人，这有什么奇怪的？
3: 不对，他怎么开这么慢？
1: 我是宝山，我是宝山。
4: 有什么情况说？
1: 有一辆红色出租车正朝着医院方向开过来，车速很慢，里边有人，不像是押车的。
4: 密切注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1: 明白。

0: 让他们记下车牌号。
1: 宝山，记下车牌号没有？
2: 我记下了，
3: 密切监视。
2: 明白。
4: 师傅，离开这儿加速。

0: 我是宝山，我是宝山，那车已经走了，用不用跟踪？
1: 不用跟。
2: 宝山，不用跟。
0: 明白。
2: 要万一是刘华强呢？
1: 如果他真是刘华强，我相信他还会回来。然后后面那组，严密监视这辆出租车。
3: 南方怎么走？
4: 往右走，到医院后门。
3: 前面到底怎么走？
4: 你就别问了，师傅。来，开你的车啊，师傅。

0: 看得清车牌号吗？
1: 看不清。
0: 我是英民，我是英民。后门街上出现一辆红色出租车，车速很慢，但还看不清车牌号。
2: 密切监视，注意隐蔽自己。
0: 明白。
1: 就是那辆车。

0: 师傅，加速离开这儿。
1: 那辆出租车突然加速跑了，要不要追上去？
2: 你们暴露了吗？
1: 应该没有。
3: 放他走。
2: 放他走，别管他，继续监视。
1: 明白。
3: 让医院内咱们的人都做好准备。

0: 师傅，开回正门，然后再到后门。
1: 你这到底干什么呀你？
0: 你就别管了，开你的车吧。

0: 那车怎么又回来了？
1: 那人还在后座上坐着呢，他要干嘛呀？
0: 我是宝山，我是宝山。
2: 说，
3: 那辆出租车又开过来了，
0: 不过比上次开得快了些。
4: 然后后面的人注意，一定要等刘华强进了医院再动手。然后宝山从前方包抄过去，如果这辆车跑，就从前面堵着他。
1: 明白。
2: 又回。

0: 快走！
1: 我看我的出租车要跑，
0: 赶紧让韩宝上去前面堵着
2: 他。等等，
0: 超过三十车，快点！
1: 你要不听话，我一枪打死你！
3: 大哥，你说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快开！

0: 英民，英民，出租车哪去了？王芝，王芝，出租车去了淮中路吧。
1: 你听好了，到前面把车速减慢，等我下车以后，你用最快的速度开，听见了吗？不然我朝你车开枪！快！
2: 好了好了。

0: 这次行动失败，我负主要责任。这说明我们还是太过于轻视刘华强了。这样一来，对我们非常不利。刘华强以后会更加隐蔽，我们要是再让他浮出水面，会难上加难。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向只能改变一下思路，我们只有把目标定在那两个枪手和那个神秘的女人身上。宋杰，你那边调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情况进展怎么样？
1: 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他们的手机都已经关机不用了。我们对他们的家人进行了电话监听，可没有什么情况，他们俩没有给家里打过什么电话。据我们所知，他们外逃的时候带够了足够的钱，目前不会有什么困难，所以我们不可能掌握他们具体的行踪。过去和他们在一起的朋友也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动向。
0: 网上追逃呢？
2: 没有什么消息。
0: 汪宋娟那边怎么样？
2: 那边也没什么情况，上次在这个东方医院门口外边那个小杂货店里打的两个手机电话号码都已经关机不用了，我们把最后的一个手机号码三个月的单子调出来，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电话，那主要都是这个韩月平、胡大海、汪素娟和刘华文打电话，其他的电话都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3: 到目前为止，刘华强已经废了三个手机号码。假如529枪案也是刘华强干的，那么他至少准备了三支枪，看来他是要在衡州大开杀戒了。
0: 据刘华强原来的司机周虎讲，蝎子是韩月平亲自接到衡州的。我分析，蝎子极有可能就是刘华强那两个枪手当中一个。现在要想让那两个枪手浮出水面，唯一的办法就是抓到韩月平和胡大海。

0: 咱们要么离开恒州一阵子吧。这段时间警察抓得太紧，
1: 能抓住我的警察还没生下来。我既然回来了，就得把一切办妥了再走，不能再给华文留下什么后患了。

0: 不是有喜啊？昨天你不在，他吐得更厉害。
1: 没什么，有点不舒服。
2: 到底怎么了？是不是？
1: 我也不太知道，可能是有了。要是有了，我想生下来。
2: 情况你都了解，明天怎么样谁都不知道，我们可能要不断的走，不断的换地方才能避开危险。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再要一个孩子呢？
1: 你放心，我绝不拖累你们，我一个人留下来，我要把孩子生下来，孩子养大，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想要一个你的孩子，真的。你可以干你的事儿，你们走你们的。等我把孩子养大了，我带他去找你。
2: 警察一直在抓我，我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
1: 怀孕期间，他们不会判我的死刑，这点法律我懂。就是在监狱里，我也能把孩子养大。
2: 妹子，
1: 强子，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说实话，我是一个麻烦的女人吗？我跟你在一起，就这么一点要求。

0: 嫂子，
1: 去哪儿？
2: 你不是答应过我，我什么时候离开都行吗？那我现在就想离开。
1: 真的吗？等一下。
0: 嫂子，何必呢？有什么事不好商量？
1: 拿着，回你姐那去吧。
0: 嫂子，
3: 金宝，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238，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38。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238。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238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238元就能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 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6: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面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4: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5: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4: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碎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5: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0: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7: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8: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

0: 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1: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0: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边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6: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238，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38。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238。
6: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

0: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238元就能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3: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2: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3: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面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3: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3: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水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老年人呐、啊，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会儿姜，还有枸杞，这些呀、啊、
4: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5: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6: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7: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把那个儿童的事情就忘了。

0: 小姐，您下不下车？
1: 你到底下不下车？
2: 真的让你不说话了吗？

了。

0: 平时你是怎么跟刘华强联系的？
1: 我干嘛要跟他联系啊？哦，我去看华文，那是因为我可惜他，年纪轻轻的就让人砍成那样。
0: 哼，王素娟，我希望你啊能够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你不要认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你，昨天下午你在东方医院门口给谁打电话？说呀。
1: 给一个朋友。
0: 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什么？电话号码多少？我实话告诉你吧，你打的是刘华强的手机。说，刘华强还有别的什么电话号码吗？
1: 就这一个。他早就停机了。
0: 停机了？啊？那最后那个呢？你们俩在电话里说了有2分钟吧？
1: 你这不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嘛呀？
0: 王素娟，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认为我们定不了你的罪，知道吧？我们可以用包庇罪来逮捕你。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刘华强联系，就知道他这两个手机号。昨天给他打电话，是因为华文要做手术。我在电话里只说华文要做手术的事儿了，别的什么都没说。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2001年6月14日，永安分局对汪素娟进行了传讯。

0: 2001年6月15日，衡州市公安局接到南京市公安局的通报，在南京发现了韩月平和胡大海的行踪。徐国庆命令韩宝山他们立即赶往南京。
1: 我们找到凯旋门歌舞厅，前天晚上发生了一场血案，有两个东北客人被人用扎啤杯猛击后脑勺，造成了一死一伤。
2: 你能不能把情况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可以。蒋月华和潘刚这是东北人，他们在中央门一带做生意。前天晚上11点多，他们在凯旋门歌舞厅里玩，因为啊，他们住的离凯旋门歌舞厅比较近，所以经常来。
3: 哎呦，蒋老板、潘老板过来了。
4: 老三样
3: 啊，
4: 唱歌，红霞弟弟。
3: 哎呦，红霞今天上别人客人台了，赶紧换芳芳吧，芳芳也可怕。
4: 不行，我就要红霞。前天晚上给你打的电话说今天过来了。
3: 真不行，我跟你两个人说了，他们死活也要红霞。
4: 谁他妈那么胆儿大？
3: 我们老乡。
4: 哦，是你搞的鬼？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走，让我看看去。
3: 哎，行，我去，我带你去。
5: 仿佛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6: 好。
5: 谢谢。春景柔柔吹入我心中。
4: 谁呀？谁抢我女朋友？
7: 两位先生，
4: 请来这儿。谁呀？你呀？
8: 别动，
4: 坐这儿。怎么回事你？
7: 哎，这样。
4: 起来，不行。看什么看？撑不下去了是吧？不行，撑不下去了，怎么回事？看什么看？活腻歪了。

0: 根据歌舞厅的人反映，胡大海那位小姐是自己带来的。等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蒋月华已经死亡，潘刚目前正在医院抢救，尚未脱离危险期。肯定可以确定是韩月平和胡大海俩人作的案子。因为歌舞厅的领班小姐是河北衡州人，是她向我们反映的情况，说那两个人是河北人。于是我们就调出了网上追逃罪犯的照片，让她去辨认。她立即辨认出那是胡大海和韩月平两个人。
1: 后来经凯旋明歌舞厅王红霞证实，的确是他们俩。现在有什么线索吗？暂时没有。目前我们只能从那位跟他们俩一起来的小姐身上查到线索。据凯旋明歌舞厅领班和王红霞反映情况，那个小姐看上去也像个坐台小姐。王红霞又反映一个情况，说那小姐叫何晴。现在我们在全市的歌舞厅开展调查，希望能查出这个叫何晴的人来。
2: 分局办公楼奠基仪式，现在开始。哎，徐局长，我们进去了。这是政府办公厅的王秘书啊，
3: 祝贺，祝贺，谢谢，谢谢。
2: 啊，这是咱们曹局长啊。哎，徐局长，徐局长，徐局长，
4: 你好，
2: 徐局长。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李总经理。
5: 谢谢徐局长，
2: 祝贺你。能把桥北分局的工程拿下，还是老傅他们多帮忙的。哎，说来也怪啊，李丽也是咱们桥北分局的人，
5: 是吗？
2: 我以前在分局做过一段时间，不是正式的，是借用。
5: 哦，哎，那也是半个公安啊。
2: 哎，
5: 怪不得老傅要帮忙。
2: 哎，哪里哪里，还是李总经理他们公司的实力啊。
5: 不管怎么样。 你要把我们这个大楼盖好，公安的资金紧张，别想挣太多的钱，不然，首先不答应的就是我。
6: 您放心吧。
5: 放心不放心的，工程质量会说话的。我还有事儿，对不起。

0: 来消息，在外府连锁巨头纷纷抢滩我市的同时，我市连锁巨头也在低调突围。我市华联商城即在年内新开设两家分店，并向外地市场。
1: 你真的同意我生下这孩子？
2: 今年一月份，在全省公开招标电磁施工的本市13个明星项目近日陆续开工，其中以8500万申请中标的衡州市公安局桥北分局办公大楼，今天上午正式电梯动工。
3: 哎，
2: 市委，
3: 那不是你姐吗？
2: 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傅玉婷副书记、王云月副市长、高秀喜秘书长、徐国庆副局长参加了今天的奠基仪式。
1: 参加。
0: 本台消息，市经委昨天发布信息显示，
1: 我想给我姐打个电话。
0: 307项，预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37亿元，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市主导产业。据统计，今年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26亿元。占全市工业比重31.2%。
3: 这相当于五档。

0: 喂，喂，谁啊？
1: 菲菲，
2: 小姨，小姨，你在哪儿呢？
1: 你今天怎么在家？
2: 今天是周末呀，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广州。
2: 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就走了？
1: 菲菲，告诉小姨，你好吗？
2: 挺好的，就是想见你。小姨，你怎么一声不响就离开衡州了呢？
1: 小姨有点急事儿，赶着要回广州。
2: 小姨，我想你了。
3: 是你小姨电话吗？
2: 喂，小姨。
4: 菲菲，把电话挂掉。
2: 妈，
4: 挂掉。
2: 我还有话跟小姨说呢。
1: 菲菲，听妈妈话，把电话挂了。小姨有事要跟你妈妈说。
3: 你在哪儿呢？
1: 在广州。
3: 什么时候走的？
1: 我刚到。
3: 你撒谎！
4: 里面你给我听着。
3: 要不然你马上离开刘华强，
4: 要不然马上离开衡州。
3: 你们胆子太大了，怎么还敢继续待下去啊？你怎么还敢待在他身边啊？你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不会离开他。
3: 梅子，你听姐姐这一次，
4: 无论如何你要离开刘华强
3: 好吗？啊，趁现在警察还没发现你，尽早离开他。
1: 我能去哪儿？我躲到你那儿去，你就不怕强子来找我？
3: 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也得为我们想想，也得为妈想想啊。
1: 可谁又替我想过？
3: 那你打电话找我干嘛？
1: 姐，我怀孕了，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3: 你疯了！我告诉你，梅子，你现在千万不能做这种傻事儿。刘华强现在是个杀人犯，他只要一被警察抓住，一定就是死。那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啊，自己养着他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了，你怎么跟孩子交代他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就说警察抓不到他。可你们能够堂堂正正的生活吗？不能，你的孩子也不能，他永远都是一个黑户，你愿意吗？
4: 姐姐以前是对不起你，
3: 那真的是我的错。可是你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来惩罚你自己，惩罚我呀。
1: 我没有惩罚我自己，我对华强的感情你不懂，你永远不懂，你根本不会懂。
3: 梅子，梅子，喂。

0: 你干嘛还打来？六花墙是杀人犯，我就是帮凶，你不害怕吗？
1: 我不想失去你。
0: 你别再打了，万一公安知道了，你跑不了，到时候你怎么办？菲菲怎么办？
1: 你如果还为菲菲想，你就赶快离开柳花墙，而且一定要把孩子做掉。妹子，我什么都不想失去，包括你。
0: 你给我电话，想到过后果吗？
1: 不管怎么说，我当过警察。

0: 在公安局里我还有一些朋友，我会想办法知道他们一些行动的。
1: 你别说了，从今以后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我特别满足，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永远也不要。

妹子，你放心，我不会出卖你姐姐的。这个手机号码只有你姐姐和我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你想离开华强了，我马上就把这个手机销毁。啊？听见了吗？你是自由的。什么时候你想离开了，我不拦你，好吗？

0: 小姨到底在干什么呢？
1: 睡觉呢。
0: 妈，你就跟我说实话吧，我也算是大人了。小姨到底在干什么呢？她这次回恒州一直神神秘秘的，也不来看我们。妈，
2: 云飞，说的话你没听到吗？大人的事情不用你瞎操心，你给我好好学习，你给我回去睡觉。
3: 2001年6月16日晚，南京市警方经过艰苦的排查，终于查出了坐台小姐何晴的住处。
4: 这一带叫黄家墟，是下关、玄武、西峡三地的交汇处，外来人口特别多，人员性质特别复杂，好多犯罪嫌疑人都住在这儿。我们经过几次清查都不太理想，原因是进这个村都有一条路。
5: 走吧。

0: 干嘛？走！快！把这下来！走！你还没睡醒吧？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1: 我管他吧，你是谁？
0: 我们是衡州市公安局的。我问你，何小平呢？
1: 这么倒霉，最后还是遭人家冤手里边了。
0: 快说，何小平呢？
1: 快说！
2: 我不知道要怎么着，随你们便吧。
3: 韩宝山他们在南京当夜对胡大海进行了审讯，但胡大海拒不交代韩月平的去向。

0: 去把何晴带来。好的。你是怎么跟他们认识的？我在大富豪酒店坐台的时候，有一天他们把我找出去，他们说他们很有钱，让我陪陪他们，我就……
1: 怎么就你一个人？那个老韩说他不喜欢让女人跟着，他还说我们女人是祸根。
2: 那个韩月平平时和你们住在一起吗？一般是住在我那儿，他通常回来很晚，就在浴室里睡了。那天在凯旋门，他们打了人之后，老韩就走了。他说：“我们女人是祸根。”
3: 那个韩月平平时和你们住在一起吗？一般是住在我那儿，他通常回来很晚，就在浴室里睡了。那天在凯旋门，他们打了人之后，老韩就走了。他说：“他要回衡州去。”这是他亲口说的。何晴，把包拿过来。
2: 你再考虑考虑。哎，师傅，我没给钱呢。我操，你等着行不行？找死呢你！
4: 大海，
2: 哥们儿，你干嘛呀？回去啊？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回衡州。昨天咱们刚跟强子打。
4: 啊！强子手机都停了，你知道那什么地方？你知道那边什么情况？你是自投罗网，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少出来了？这么着，咱南丁是不是待不下去了？你说去哪儿？
2: 我想回家了。
4: 真他妈农民！ 扔了你那东西，你自己赶紧给他处理了，啊！大，自己小心点。女人东西玩玩就可以，别陷你。
2: 哎呀，哥们，这还用你说？啊！还拿着。
4: 回去以后没什么事儿，打电话啊。我往哪儿打？
2: 这样吧，你打给何晴，然后我再打给他。何晴，呼机号多少？
5: 6351188-5213。
2: 记住了。 咱能不能不走啊？
4: 不走了，你自己保重吧。

0: 玉萍，玉萍，
1: 哎，哥们儿，怎么了？
0: 嚷的什么事啊？
2: 你说的都是实话吧？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3: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没有交代？

0: 徐局，你好，我是宝山，我向你汇报一下，胡大海已经被我们抓了，韩燕平跑了。经过审讯得知，韩燕平已于昨天晚上乘火车回到杭州了。
1: 消息可靠吗？
2: 应该是可靠的。胡大海没有开口，是他的一个小聘说的。
0: 你们马上把胡大海押回来，突击审讯。我这边让宋杰他们做好准备。
2: 是。
0: 你们再睡一会儿，明天下午往回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也早点休息吧。
0: 好。

0: 宋杰吗？
1: 是我。
0: 你睡不成了。宝山刚刚从南京来过电话，他们已经抓住胡大海了，但韩月平很有可能要潜回衡州。宝山说他有可能是上的昨天晚上那趟火车。你跟车站派出所联系一下，让他们严密监视南京方面开过来的列车。
1: 我马上去办。
2: 接到命令，站前分局和专案组一道在火车站布控，对每一辆从南方开过来的火车仔细盘查。

哎，老板，拿律师。

0: 知道我是谁吗？
1: 韩叔。
0: 哎，乖。爸爸最近有消息没有啊？
1: 没有。
0: 哦，这样，回去跟妈妈说，就说韩叔呢，刚刚从南京回来，让妈妈在家里附近的公用电话给我打个电话，好吗？这是叔叔电话号码，蕾蕾记住啊，这个电话号码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知道吗？最近学习好吗？
1: 好。
0: 是吗？妈妈一般都几点钟下班啊？
1: 四点半。
0: 这样，让妈妈五点钟的时候给叔叔打个电话，好吗？
1: 嗯。
0: 这是叔叔给你的零花钱。
1: 我不要。
0: 听话，拿着，啊，回家吧。
1: 嗯。

0: 喂，我是雷丹。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没有发现韩月平的踪影，他家里也一切正常，没有韩月平回来的痕迹。
1: 一定要查仔细了，一点蛛丝马迹也不能放过。
3: 我们也了解了不少特情，都说没有见过韩月平。会不会是这个坐台小姐说的是假话？有没有可能韩月平到别的省份去了？
1: 宝山说，依他的判断，那个坐台小姐不会说谎。坐台小姐所说的，应该符合韩月平的性格。这么些年，韩月平很少离开衡中，在外面肯定有生活不习惯问题。现在关键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不是晚了？韩月平是不是先我们一步潜回衡州？
3: 他要是真潜回衡州，他不会不跟任何人联系。
1: 他现在肯定要急着和刘华强联系，但是他以前和刘华强联系那个手机已经被我们发现，刘华强那台手机也已经停机。我想他肯定要通过汪素娟打听刘华强的情况。

0: 方素娟已经被我们严密地控制起来，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她找方素娟联系的迹象。
1: 再想想还有什么漏洞。

0: 刘花娘是不是有个女儿？
1: 有啊。
0: 韩月平会不会通过刘花娘的女儿了解情况呢？

0: 到小区旁边的书报摊打电话。
1: 宋局，我是雷丹。王祖娟到小区旁边的书报摊打电话。
2: 知道了。王祖娟现在正在小区旁边的书报摊上打电话，我们没有办法对那部电话实时监控。
3: 看来我们分析的没有错，韩月平是通过刘华强的女儿和他联系上了。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一百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

0: 不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永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稀糊粉碎，没有渣。
1: 这谁还做早饭呢？永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238，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38。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238。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238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238元就能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1: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边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凉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4: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5: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4: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啊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碎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5: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0: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6: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7: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6: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7: 有人呢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这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啊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0: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 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稀糊粉碎，没有渣。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238，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38。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238。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238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238元就能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1: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边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凉水 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4: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羊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

0: 岁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屏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2: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3: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2: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3: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啊，我留着，把那个儿子给我送到。

0: 小区旁边的书报摊打电话。
1: 宋局，我是雷丹。王祖坚到小区旁边的书报摊打电话。
2: 知道了。王祖坚现在正在小区旁边的书报摊上打电话，我们没有办法对那部电话实时监控。
3: 看来我们分析的没有错，韩月平是通过刘华强的女儿和他联系上了。

0: 喂，找人？姓韩？
1: 哎，我的。喂，哎，嫂子。
2: 是我。
3: 我刚从南京回来，
1: 我想找一下强子。
2: 你给他手机打电话吧，号码是。
4: 趁别人打电话之前，赶紧站住这部电话。
2: 哎，好吧，先放这儿了。

0: 干啥？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牛了！警察！给下来！走走走走走，你办案了！走走走走，走你了！有本事办成三级警察！
1: 走走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喂，
1: 我叶平。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刚从南京回来。
2: 我看我家附近有警察，嫂子也让人跟着呢。
0: 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的？
1: 你放心，这是嫂子跟我说的。
2: 警察没发现。
0: 你为什么回来？
1: 心里总是不踏实。
0: 4:30，
3: 在北国商城一层等我。
1: 北国是吗？一层是吧？好，我知道了，我挂了啊。来，给钱啊，
4: 两块。

0: 喂，找谁啊？
1: 你是公用电话吗？
0: 是啊。
1: 我找刚刚打过电话的那个人，姓韩。
0: 谁是谁姓韩呢？走了。喂，你找谁？
1: 你这是公用电话吗？
0: 是啊。
1: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马上告诉我，你这电话在什么地儿？
0: 你公安局的怎么了？我现在做生意正忙着呢。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是警察。那个姓韩的后来拨过电话吗？
0: 打过，怎么了？
1: 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允许别人再用这个电话，你听清楚没有？要不然我就以妨碍公共罪马上去逮捕你。你告诉我，电话在什么地儿？
2: 你是招谁惹谁了？这玩意儿

0: 你叫王立全。
1: 是我。
0: 我问你，这个电话刚才有人打过吗？
1: 有人打过。
2: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不让别人用这电话吗？
1: 我哪知道出什么事了？我以为你们开玩笑呢。
0: 他打的刚才那个电话号码你记住没有？
1: 我记得就拨了个手机号。
0: 他说什么听清楚了吗？
1: 没听清说什么，好像是说了一个北博什么一层什么。
0: 你好好想想。
1: 后来没听清啊。
0: 真没听清？
1: 真的没听清。

0: 哦，我想起来了。下午他还在这儿打过一个电话，还问过我电话号码呢。
1: 喂，麻烦你请呼一下21435。对，李丽，木子李美丽的丽。就说有工作的事情，请他速回电话。好，谢谢。

宋杰吗？你马上派人赶到北固商城，把里里外外都给我控制起来，千万不能暴露。要是发现了韩月平，最好能等到那个接头的人一块抓。嗯，我马上也到。

0: 局，手机借我用一下。
1: 快点。
0: 我没工作的事儿。喂，
2: 姐。
0: 是啊。怎么了？
2: 李总过来着，说让我跟你联系一下，今天晚上大家出来坐坐。嗯，哎，税务局管人事的那个人也在。
0: 今天晚上不行，我下午有紧急任务，改天吧。啊？
2: 啊？可是李总说那个管人事的明天就要出差了，半个月之后才会回来呢。如果今天晚上把这个事儿谈妥了，我后天就可以上班了。
0: 真的不行，我要抓人，没时间。
3: 我说，咱把车停到北国商城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啊，视线好一点。
0: 好了，等我这边完事儿再给你打电话，啊。宋局。
2: 喂，喂。
4: 喂，干嘛呢？

0: 喂，
1: 李总吗？哦，我是王兰。
0: 王兰啊，
1: 哎，
0: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给我回电话？
1: 哦，刚才这个电话一直有人站着。
0: 跟姐联系上了吗？
1: 约倒是约上了，可是他们要去抓人。
0: 这当警察的就是没完没了的抓人，抓人还能比妹妹的工作都重要啊？
1: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吧，不然他平时也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0: 是吗？哎，你姐没去外地吧？她明天可别回不来啊。
1: 哦，不会的，说是在北国商城一带，刚才我听电话里有人嚷嚷来着。
0: 哦，那行，王兰先这样啊，回头你见着你姐让她给我回一电话。
1: 那好吧。
0: 好，再见啊。

0: 机区区，目标已经进入北国商城。
1: 告诉咱们的人注意，一定等他和那个接头人见了面再动手。

0: 种类很多，是吧？
1: 对，这个可以替代化妆水使用。
0: 这两个性能是一样的，
1: 用什么它都不太一样，开盒的商品也不一样，可能要比那个效果好一些。
2: 哎，小姐，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我想给我女朋友啊，就是买点护肤品，您看就是买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呢？
0: 这个化妆品可是种类繁多，我又不认识他，我给他买哪种合适？
2: 不是，你看，我看你这气质挺好的，是你就随便帮他看看。

0: 喂，是我。永安分局今天下午会在北国商城一带抓人。
1: 不是你们吧？
2: 不是，你还有事儿吗？
1: 我妹妹。
2: 晚点我打给你啊。喂，几乎8812，强子，就说有狗速回，没了。

0: 没有人和他接头。
1: 我看还有零点六。
2: 他马上就到大门口了。
0: 抓。
3: 行动。
0: 明白。
4: 马上带回局里面。
5: 徐局，
0: 徐局，拿下了。
5: 是不是把汪素坚也拘留起来？
4: 现在还没这个必要。刘华强肯定要掐断和所有人的联系。
0: 我们的行动没有破绽呢。
4: 不管怎么样，韩月平已经在咱们手里了，马上突审。王子坚那儿更要加强警惕。
5: 是。

0: 强哥，
1: 身后有狗吗？
0: 没有，我在城里转了两圈，换了一辆车上了二环转一圈，下了二环我又换了一辆车才回来的，肯定没人跟着。怎么了，强哥？
1: 屋里说去。
0: 强哥，我觉得韩月平是警察放出来的诱饵。
1: 不像，我了解他。但是老韩这次十有八九是折了，我估计是胡大海在南京出事了，把他给咬上来了。不然他今天早上才回来，怎么警察这么快就知道他在后面？

0: 从广州带回来4个手机，全没用。
1: 陈哥，我们怎么办？
0: 最后了，再办一个人，我们就离开杭州。
1: 陈哥，你说吧，什么时候？
0: 我会告诉你的。过两天是我女儿生日，我得给我女儿过生，过完生日再走。我现在别的不担心，我现在就担心月平。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你们俩的身份。如果真被警察拿下了，那你们俩的身份可能很快就会暴露。你们好好休息吧。没事儿，别那么担心。我告诉你们，只要有我在，你们就是安全的。我在杭州待了这么多年了，有一大半的时间是跟警察打交道，想抓我那么容易啊？好好休息啊。

在徐国庆的亲自参与下，2001年6月17日晚12点，专案组开始对韩月平进行审讯。

张雪萍，知道为什么抓你吗？不知道。我想，在我问你问题之前，先把话讲明白。今天我们之间的谈话，有可能是你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你知道，我们抓了很多你以前的朋友，也就是原来刘华强的手下，许多内幕，他们都交代，你也知道，刘华强这条贼船正在往下沉，你可以随着这条贼船一道沉下去，但我还是想给你一次机会，在这船沉下去之前，拉你一把。

0: 这些都不是我干的。
1: 我知道不是你干的，这三起枪案全是刘华强干的，我们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你也有份儿。
0: 你们有什么证据啊？
1: 刘华强的那两个枪手是你推荐的？
0: 不是，谁说的？98年以后，我就跟刘华强没有来往了。
1: 你敢对你说的这句话负责吗？韩月平，今天晚上你没和刘华强走成，这或许是你一大福分，一次机会。我劝你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考虑，三分钟过后，你要是再不说，你自己知道后果。

3分钟的时间到了，韩月平，你还不打算说吗？ 再给你看一样东西，王斌。

看够了没有？你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吗？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安排我们之间这次谈话是想给你一次机会。你也看到了，我们掌握了很多情况，刘华强随时可能落入法网，你自己也有亲身体会。你刚到恒州17个小时，不也就坐在这儿了吗？就凭这些就足可以定你死罪，但我们想还是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说出刘华强和那两个枪手的情况。就算你不说不配合，刘华强迟早也会落入法网的，到时候你的下场就是陪着你的主子刘华强一起上刑场。我想这是我们之间最后这么推心置腹的谈话，希望你合作。

0: 我算服了你了。
1: 那好，先从他那两个枪手说起。
0: 一个叫金宝，一个叫王大鹏。
1: 什么地方人？
0: 金宝是保定人，王大鹏是东北人，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有命案。
1: 你是什么时间跟他们认识的？
0: 今年2月的一个晚上，我在托运站。那段时间生意还算不错，所以每次回去都比较晚。那天晚上将近凌晨2点多钟，我的摩托车坏了，我就骑一辆自行车回家，正好路过北郊街的一个胡同。

0: 哥们儿，
1: 活干得不错啊。
0: 别丢人现眼，来，赶紧把这收起来。都是道上的，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在这儿啊。不错呀，哥们儿，半个小时下这么多货，手脚够麻利的。
2: 你是干什么的？
0: 哟，听口音不是杭州的吧？
2: 不是，怎么了？
0: 如果有兴趣，明天晚上在杭州有名的福源酒楼，你请我喝酒，我请你吃饭。第二天晚上7点，我真去了福源楼，没想到他也在那儿真等着我。我们喝酒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他叫金宝，是保定人。

0: 我可杀过人呢。
1: 你，别吓我
0: 行吗？真的，不瞒你，我杀过人。
1: 你在哪儿干的？
0: 保定。我就因为在保定待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在邢台待过一段，上个月才来到杭州。
1: 你为什么杀人？
0: 遇见不识相的。有天晚上，我去了一个人家，是个别墅，哎呦，那家里有钱，我就在他兜里和包里啊弄了几千块钱，还有一部手机。哎，我刚想出门啊，被他发现了，啪就把灯给打亮了。
1: 那后来呢？
0: 他妈抄几把台灯就冲着我冲过来了，我上去他妈就是一刀啊，就他妈一刀。戳他心脏上，当场就他妈死了。真的，我都没想到杀人这么容易。
1: 你以为有多难啊？
0: 可是也没那么容易啊，对吧，杭子？你杀过人吗？
1: 我。哎，我啊，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跟你讲啊，我告诉你吧，跟我们斗的人不用杀他，一见我们他已经就服软了。
0: 这我相信，因为强哥这个名气我早就知道啊。我有一个堂哥呀，就在杭州做买卖，说在这杭州啊黑道上的人见了刘华强都叫强哥。哎，真的，杭哥，你哪天能不能引荐引荐我跟他认识？
1: 行，我跟你讲啊，现在好像不在杭州，等他回来，我一定介绍给你。我呀，给你张我的名片，啊，给你张我名片，以后。我只要用得着你的时候，我肯定给你打电话。
0: 行，
1: 行吧。
0: 我把我户籍给你。
1: 你别，寄我这名片后面。那笔啊，服务员。来。
2: 191。5230732。
0: 只要在中国，你都能忽悠。
1: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后来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刘华强从广州回来。
3: 王大鹏呢？
1: 那是后来见到刘华强之后的事儿，是金宝介绍的。
3: 刘华强到底是？

0: 么时候黑坑中的？
1: 他是4月15号的晚上回到杭州的。
0: 你把详细过程说一遍。
1: 4月14号晚上，刘华文被人砍了。我没敢带他到市里的医院，因为他的刀伤太明显，怕医院报案。第二天，也就是15号的下午，他们从广州飞到北京，又从北京坐长途车回到杭州。
0: 你说的他们，除了刘华强之外，还有谁？
1: 啊，还有刘华强的一个相好。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只知道他叫小梅，姓什么我不知道。小梅这个女孩子平时很少说话，我们谈事儿的时候她从来也不参与，也不过问我们的事儿。平常刘华强也从来不带她出来。
0: 她是什么地方人？
1: 是张家口一带的。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238，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38。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238。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

0: 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238吗？
1: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238元就能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0: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0: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1: 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面呢有2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0: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1: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0: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水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1: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啊，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怎么事。

0: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1: 哎，你看，就这一。

0: 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这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看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的，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5: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238，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38。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238。
5: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238吗？
6: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 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粉粉喷喷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

0: 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238元就能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3: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2: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3: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那接下来呢，我请大家看个试验，这里面呢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玻璃杯，咱们把它同时放进普通料理机和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里边，打开开关，您看效果怎么样？
3: 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啊，放进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里啊，打得跟面粉一样细。哎，咱再看看啊，这个料理机这边，哇，全是大颗粒的玻璃碴子，同样是机器，这差距啊就这么大。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3: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啊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水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

0: 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啊、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
1: 我呀，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0: 再见。
1: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0: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1: 不是，帮帮忙，你演一会儿。
0: 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1: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0: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1: 坐坐坐坐坐吧。
0: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
1: 呀，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1: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1: 哦哦，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2: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好。
2: 哦，哎呀，我说，哎呀，你看，
1: 你啊，
2: 大，
1: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2: 哎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1: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2: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1: 啊，
2: 我也姓贾。
1: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1: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2: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1: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1: 了解。
0: 你干啥呢？
2: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2: 不错。
1: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2: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2: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1: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2: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2: 咱们不插题外话。
1: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2: 教育方式哈？
1: 哎，
2: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
1: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1: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2: 行，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0: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0: 没有没有，哎，爸，
2: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3: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3: 儿子，
0: 爸，
3: 儿子，
0: 爸，
3: 儿子，哈哈
0: 哈！天，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回来的。
4: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4: 这位是。
0: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感谢。
4: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1: 不好？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4: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0: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4: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4: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4: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5: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0: 那儿。
5: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4: 这人干嘛的？
0: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4: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马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1: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3: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现在给我俩撒谎是不是？
3: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3: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3: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哎呦，
3: 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3: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1: 对，
0: 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信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2: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3: 连生，连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我祖慈悲。
0: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零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4: 多谢参议，
5: 谢谢道长了。
1: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5: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6: 嗯，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1: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4: 多谢参议提拔。
6: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0: 怎么？呵呵哈哈哈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1: 不会吧？
0: 不会。
2: 怎么办？那怎么办？
0: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

0: 他，
1: 别动！站住！
0: 我来跑！
1: 站住！
0: 不是，
1: 去！
0: 站住！
2: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3: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3: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2: 嗯。
1: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5: 嗯，对。
1: 哎，白茹，
2: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2: 看样子她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2: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5: 特务？
3: 特务？
6: 报告！
2: 坦克！坦克！
7: 坦克
2: 回
7: 来了！
6: 坦克！
0: 坦克！
6: 回来了！回来了！
2: 坦克！
6: 报告二连三！
0: 怎么
6: 样？
0: 逮着了没有？抓住了没有？
6: 怎么样？
0: 抓住了没有？
6: 啊！
0: 过呀！
2: 过呀！
0: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7: 快说呀嘛！
1: 坦克，你捉住了，
8: 还是个活着的。
1: 好，
0: 站住！来，住手！
6: 你快捉住！
2: 捉住！
0: 来，坦克，
2: 大哥，
0: 快说，
1: 怎么捉住的？坦克，
0: 跟我们讲讲，
2: 说，
0: 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到了203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3: 轻点，
0: 我说上去捉了就算了，可小杜这小子硬着我的洋相，
1: 先提升小肉酱，把图搞清楚。
5: 对，小陆酱，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9: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5: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9: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5: 你还有一张图。
9: 图？
5: 图？
9: 让我想想，

0: 我有罪，我该死，我亲人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亲人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0: 提醒一撮毛。
1: 是。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0: 哦，对，对，对对。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0: 狼战神。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0: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3: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0: 说说。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4: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快说，
0: 快说，
4: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0: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4: 刘文山，
5: 有。
0: 叫谁呀？啊？啊？哦，不是叫我呀，哎，我还以为是叫我呢，别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4: 先截图的啊，
6: 没有，没有，
4: 举手了，
6: 举手了，
4: 举手了。

0: 长官，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闲线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4: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4: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2: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4: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203，小李子回来了。

0: 林三，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1: 二林三，我们在福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1: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0: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1: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4: 哟。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4: 是。
0: 来。
5: 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6: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中队
8: 哪那个叫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7: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6: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8: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9: 是啊，
10: 干什么？
9: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7: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来小弟，原来小弟。
9: 你还知道摆鸡宴？什么叫摆鸡宴？
7: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宴。今天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6: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9: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
11: 坐，
12: 是，
9: 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2: 是啊，
9: 你跑什么呀？
12: 你
9: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7: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个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9: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2: 对呀、
9: 啊，是啊，
12: 可不能大意
9: 啊。
6: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啊。嗯，我们问，
7: 这儿没有外人吧？
9: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12: 对，都是自己弟兄，
13: 都是咱们一家人。
7: 说，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了九个地堡。
6: 那个五九
9: 四十五。
7: 对，五九那是45个。
9: 对，
7: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12: 哎呀，快，
7: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9: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12: 哎，放心吧，放心。
7: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12: 暗沟
7: 那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顺着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9: 妙啊，
12: 有那小子，
9: 太妙了啊。
12: 妙。
9: 好，
7: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9: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6: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7: 住口！
8: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9: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8: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9: 好，
7: 我
8: 回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7: 我当然
2: 要活呀。

0: 我愿活呀！我
1: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0: 我要
2: 走，
0: 是，三郎，三郎，
2: 走，三郎，三郎。

0: 模糊，刘大陆什么劲？好，
1: 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2: 拜见过阿妈了。
1: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2: 妈哈妈哈，
1: 正闪乎说话，谁还没有叫？
2: 好吧的，
1: 天下大大了。
0: 好啊，二零三，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流，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3: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二零三，

0: 能利用年三十摆箭的机会，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围虎亭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围虎山。
1: 是这样，是这样。
0: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1: 哪一点？
0: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1: 不会的，我考虑过。
0: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1: 有。
0: 讲你的条件。
1: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0: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2: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0: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1: 对对，
0: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1: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0: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1: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0: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哎，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刚才贵人说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
0: 不准说话！老实待着。
2: 跑人啦！
0: 跑了，跑人了！快追！
2: 快追！

0: 跑了跑了，抓住他，
1: 抓住他，
0: 抓住他，
1: 又跑了一个。

0: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龙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1: 对，知道了。
0: 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二零三，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2天2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

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才懂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了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勇气。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
0: 儿。勇气，我求求你，
2: 大娘，大娘，
1: 妈，
2: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永琪。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1: 是啊，首长，
0: 是啊，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0: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信得过。

0: 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0: 对，
2: 对，
3: 发给我们枪。
2: 对，
0: 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做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1: 那怎么办呢？
4: 是啊，
5: 怎么办呢？
6: 没办法，
7: 也没有穿的。
0: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8: 首长，
9: 没那么
8: 那是大伙儿盼的。
9: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
0: 嗨，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10: 对，打他狗日的！
0: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0: 在哪儿呢？
9: 藏着呢。
0: 能开吗？
9: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啊。
0: 勇气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0: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8: 你笑什么呢？
0: 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9: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
1: 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0: 快走。
1: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闷得烟，一杯
2: 看得见
1: 唱了个女婵娟呐、啊，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2: 快，
1: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提起那大莲儿啦，
2: 不，不，刘
3: 奶奴，刘奶奴，
2: 刘奶奴，刘奶奴，什么价？

0: 方盖的火，宝塔镇河阳，
1: 野鸡们头尊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上没有啊，非宝非宝非宝，
2: 拿还拿，
0: 正少说啊，谁还没有家？
3: 嗯，
1: 好吧的，好吧的，
2: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2: 说
0: 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还了？
2: 还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

0: 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2: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2: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3: 哎，两旁的人
4: 都退出大厅。
5: 快滚！
6: 老胡啊，来坐下说
7: 啊。对，对。
8: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7: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8: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9: 对
10: 对，
8: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9: 对呀。
7: 啊，
8: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9: 那是，
10: 对，
8: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9: 对，
10: 有
9: 对
10: 有对。
8: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9: 他说什么？
10: 怎么说的？
8: 老胡，
9: 他说什么？
8: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坐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9: 去他妈的！
8: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9: 什么玩意儿？
10: 他妈的！
9: 真他妈不够朋友！
7: 他谁的？
8: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9: 嗯。
8: 啊，
9: 对。
8: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
11: 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9: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7: 说什么呢？
8: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7: 什么？好啊！
9: 你他妈的吧！
7: 你谁他妈的屁股？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8: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7: 什么？
9: 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7: 他也配？
8: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7: 那是
8: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7: 就是
8: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7: 对。
8: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7: 嘿，这小子啊，这他妈的
11: 媳妇儿想得好。
8: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9: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8: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

0: 拴着一张天台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贴满鞭子去。
1: 他妈的，我不干，
2: 不干！
1: 对，
2: 抢他狗日的，
1: 抢
2: 抢
1: 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3: 嗯，先灌醉他，
1: 对，
2: 灌
1: 灌
2: 灌
1: 灌
0: 灌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3: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2: 对，
1: 哎，
2: 对，
1: 你可别喝醉了，我不会醉。
0: 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的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3: 对对
2: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2: 对。宰那狗娘养的，
1: 嗯，
2: 宰
0: 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4: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2: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大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2: 哎，三爷。
4: 敬礼，
1: 敬礼喽。

0: 好啊，老夫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土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0: 幸亏了，前面，哎，大天翁，你回来了。
1: 啊，好啊，大家好啊。哎，你好啊，
2: 您回来了，
1: 好，回来了，回来了。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0: 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看清，向前看，不去。这
2: 啊，是你来了。冯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2: 郭班长，
1: 哟，
2: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1: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2: 好，向前。
4: 报告203，这是201202首长给你的信。
5: 建波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2: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6: 共产党万岁！
7: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8: 三爷，我们听到了，
9: 我们也看到了，
8: 突突的冒白烟啊，
9: 还闷闷直叫唤呢。
7: 他骂了爸子。
10: 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8: 共军，
7: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11: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7: 好，越快越好。
12: 哎，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11: 三爷，瞧我的了。

0: 二零三，哎，坦克，坦克，二零三，坦克，二零三，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逢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0: 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呢正在办公呢。哎呀，
3: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1: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2: 都去了。
1: 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1: 什么？
0: 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1: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3: 嗯，老八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3: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个。

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

0: 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0: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2: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0: 老九，好枪法，
1: 是不会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0: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们的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直线冲上去，冲得好！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2: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山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3: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2: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2: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

0: 站住！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嗯。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
1: 啊！坏了，老道逃跑了。二六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0: 向左，
2: 哟，
0: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2: 是，
0: 二六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2: 是，
1: 去吧。
3: 参谋长，火车来了，
1: 看清楚了吗？

0: 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
1: 把火车给他砸了。
0: 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
1: 弟兄们，

0: 同志们，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队长，队长，
1: 队长，站
0: 住！干什么呀？站住！你让我跑，过来！
1: 过来！
0: 哎，我叫你，站住！打我！来，站！站住！过来！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酱他很可能。永琪，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村长电话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
0: 大德同志，报告，去，
3: 哎，老孙，老孙，
4: 老孙，
3: 老孙，
4: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6: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

0: 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1: 刘继堂
2: 有，
1: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3: 是啊，
1: 永吉同志，
2: 走。
1: 出发的黎明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3: 203，
4: 黎明小队。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2: 回禀三爷，说我马上就到。
1: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

0: 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3: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4: 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3: 从哪儿干什么来了？
4: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3: 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5: 是宝贝没有了吧？
1: 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
4: 三爷，他不是胡彪。
1: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嘿嘿，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3: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三爷，让我说吗？
3: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6: 还没喝过醉着呢啊，
0: 喝了马大叔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刚刚说瞎话！你自己说，现在你说。
3: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0: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1: 他，
2: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
3: 三爷，
2: 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1: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3: 对，
1: 你说
3: 你说
1: 他干什么？
3: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1: 说。
3: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他我他
2: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报连长
4: 有。
2: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2: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
3: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2: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的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以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1: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
5: 刘九爷不

0: 老九，你怎么耍看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
0: 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
2: 嘿嘿，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3: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1: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
4: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4: 三爷，
2: 把他宰了。
1: 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走走
2: 走，快走快走，快他妈走，快走走，快走走。
3: 弟兄们，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4: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灯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小子，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间一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祝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同志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特别多肉也多，
1: 你喝一点吧，喝
2: 全赖你，
3: 全赖你，
2: 全
3: 赖你，全赖你，
4: 别动，你别动，
3: 喝喝一口吧，你
4: 一，哈哈哈哈哈，大爷的火。

0: 九爷，九爷，九爷，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1: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
0: 你也别动
1: 啊！
2: 都不要乱，听我指挥。
3: 往左警报干什么？出来！把枪准备好。
4: 来呀，咱上一天啊！
5: 你他妈哪块？

船夫，你当得好啊！203，子龙同志。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

0: 投诉，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

0: 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孙越。
0: 太对了，
1: 得500多斤吧？
0: 对，这人有500多斤的吗？
1: 多少斤？
0: 你问这干嘛呀？你260。
1: 还说260呢？
0: 什么叫还说呀？
1: 我老问他多少斤
0: 啊，
1: 他老跟我说260，260，
0: 一直260。
1: 后来我才明白，那个秤就到260。
0: 哎，我让秤懵了。
1: 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
0: 你怎么知道啊？
1: 后来他用俩秤，一脚站一个，全是260。
0: 哎，合着我办事260，
1: 500多斤大胖子。
0: 哎，没那么沉。
1: 瞧不起你这样的人。
0: 对了，瞧，哎，
1: 忍不了你这样的人。
0: 哎呦，
1: 对社会没有贡献，整天胡吃海塞。
0: 各位瞧见了吗？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这瞧不惯那瞧不惯，这忍不了那忍不了，就是你啊。
1: 谁呀？
0: 你。
1: 社会上当有这么一种人，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
0: 什么事儿忍不了啊？
1: 前两天
0: 啊，
1: 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0: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1: 那叫
0: 逛街。
1: 西单去逛街。
0: 哎，
1: 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0: 学习学习。
1: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0: 雕塑
1: 有吧？
0: 有，
1: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
0: 哎呦，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1: 这是哪儿啊？
0: 哪儿？
1: 这是文人的天堂。
0: 哎，
1: 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0: 对了，
1: 我忍不了，
0: 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0: 哎，你怎么抵制啊？
1: 同志，
0: 哎呦，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嚯！
1: 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臭不要脸！
0: 嘿，哎呀，
1: 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0: 怎么这圈圈是？
1: 我诅咒他！
0: 嗨，胡写了。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
0: 啊，
1: 我得坐公交车呀。
0: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0: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
0: 嗯，
1: 60-70岁了，
0: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0: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0: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0: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1: 要么低头看手机，
0: 嗯，
1: 要么假装睡觉。
0: 哎呀，
1: 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0: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1: 啊。
0: 你有座啊？
1: 啊，
0: 那你怎么不让啊？
1: 我也累啊。
0: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1: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0: 我让你起来。
1: 我起来。
0: 哎呦，回来。嚯，这是大姐吗？
1: 我说大姐
0: 啊，
1: 你岁数也不大呀。
0: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1: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0: 哎，对呀，
1: 别废话。
0: 嗯，
1: 这是我的座。
0: 哎，你的座。
1: 我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0: 啊，对呀，
1: 我是售票员。
0: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1: 好嘞，瘦的姐。
0: 哎，瘦的姐，
1: 来，您坐着，您坐着。
0: 什么叫瘦的姐？
1: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0: 别胡起外号。
1: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没有，
0: 怎么呢？
1: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0: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1: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0: 怎么又忍不了了？
1: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0: 哦，各式各样。
1: 要么打电话，
0: 哦，
1: 声音特别的大，
0: 这大声喧哗。
1: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0: 哎，有这样的。
1: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0: 那不由自主啊。
1: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0: 什么歌招着你了？
1: 啊。

0: 欢，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1: 是是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
0: 嗯。
1: 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是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呢、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的，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我
1: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0: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
1: 说实话，我19了。
0: 哦，1岁啊。说实话，
1: 20多岁。
0: 哎，你
1: 如果我谈，
0: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1: 不到40。
0: 哎，就火。好的嘞，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1: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0: 人家怎么了？
1: 那是公共场所啊！
0: 啊，
1: 这俩人
0: 啊，
1: 又搂又抱，
0: 哎呀，
1: 又啃又亲。
0: 哎呦，
1: 我的天哪，
0: 有点不雅，
1: 我忍不了。
0: 你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0: 你怎么抵制？
1: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0: 啊，
1: 小伙子，
0: 小伙子，
1: 该让让了啊！
0: 该让让了。你这，别乱！
1: 我都准备好了。
0: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1: 怎么了？
0: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1: 怎么了？
0: 你没有这样的。
1: 我得下车了。
0: 你下，哎、
1: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0: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1: 嗨，你以为呢？
0: 喂，
1: 我的天哪，流氓！
0: 谁流氓啊？
1: 是不是流氓？
0: 怎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1: 我得下车了。
0: 啊，对了，
1: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0: 怎么了？
1: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0: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1: 啊！
0: 哎呦，
1: 多讨厌！
0: 是
1: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0: 嗯，
1: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0: 出事儿，
1: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0: 难受。
1: 你别扭不别扭？
0: 别扭啊！
1: 我忍不了，
0: 怎么办？
1: 抵制他们？
0: 怎么抵制？
1: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0: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1: 嗯，
0: 你追得上？
1: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0: 哦，有红绿灯
1: 啊，
0: 这还挺好。
1: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0: 是啊，
1: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0: 追
1: 他。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0: 嗯，
1: 我就敲他的玻璃。
0: 对，
1: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0: 你教育教育他，
1: 梆梆梆敲玻璃。
0: 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1块钱。
0: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1: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0: 哎呀，哪儿不像啊？
1: 我忍不了
0: 啊！
1: 烟头给他递过去。
0: 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10块钱。
0: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1: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0: 嘿，好，还真疼你。
1: 你忍得了吗？
0: 我忍不了。
1: 忍得了吗？
0: 忍不了。
1: 我能忍。
0: 这哎，你怎么忍了？
1: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0: 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1: 哎呀，我开心呐。
0: 这还开心呢？
1: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0: 啊，还玩去？
1: 旅游。
0: 旅游，
1: 这叫环游世界。
0: 哎，对，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1: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0: 你别激动了啊，100块钱干嘛去呢？
1: 坐飞机去，
0: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1: 啊！
0: 坐飞机
1: 啊，
0: 哪儿那么便宜啊？
1: 打折机票，
0: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1: 去的地方近呢。
0: 哪儿啊？
1: 保定。
0: 哦，保定，保定。
1: 我吃驴肉火烧，
0: 别吃了，别吃。
1: 多放肉，
0: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1: 石家庄啊。
0: 哦，省会。
1: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0: 哦，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咱上个月。
1: 对呀。
0: 咱俩一块去的。
1: 嗯。
0: 你那机票100多。
1: 对呀。
0: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
1: 不是，你肉多，肉多，
0: 哦，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1: 哎，
0: 好的嘞，
1: 我们结伴而行。
0: 哎，
1: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家不让他上，
0: 不让我上，
1: 说他得托运。
0: 对，这人有托运的。
1: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想，
0: 哎，
1: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0: 哎，这好，还是身份证管用，
1: 这才上去。
0: 是啊，
1: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0: 便宜啊。
1: 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0: 嗯，
1: 飞机晚点了，
0: 保不齐。
1: 按说很正常啊，
0: 对。
1: 但是他特别讨厌，
0: 怎么了？
1: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0: 我要什么了？
1: 空姐，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枕头。
0: 我枕着呀。
1: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0: 啊，
1: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0: 我
1: 这
0: 个，来个
1: 不够长。
0: 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1: 怎么系呀？
0: 这么系。
1: 这么系也不够长。
0: 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
1: 还得再加一截。
0: 哎呀，
1: 多讨厌！
0: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1: 嗯，
0: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1: 是不是？
0: 飞机上你也能要，
1: 我也能要吗？
0: 哎，对了，
1: 这么神奇吗？
0: 那是啊，
1: 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0: 对，去，
1: 多放肉，多放
0: 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0: 哎，对呀，
1: 亲力亲为，
0: 没错。
1: 我觉得热了
0: 啊，
1: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0: 自己。
1: 哎呀，
0: 你有打舱门的吗？
1: 凉快，
0: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1: 我热呀。
0: 你热不能打舱门，
1: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0: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

0: 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1: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0: 你得承认呀。
1: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0: 我怎么丢人了？
1: 飞机到了目的地
0: 啊，
1: 我们都往下走啊。
0: 对呀，
1: 他一往下走，
0: 我到地儿了，
1: 空姐给他拦住了。
0: 来，你拦我。
1: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0: 对呀。
1: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0: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
1: 啊、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0: 我到地儿了。
1: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不让我走？
0: 凭什么？
1: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对呀、
1: 啊、同志您走可以
0: 啊，
1: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0: 我卡那儿了。

举国欢庆过大年，家家户户庆团圆。哎呀，哎呀，这天好冷啊！我的。

0: 姐，快冻死了！
1: 大妹子，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
0: 哟，这还蹲着一位。
1: 谁蹲着了？我站着呢。
0: 我说，你们这儿出租车都哪儿去了？
1: 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
2: 坏了，坏了，坏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我12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这可怎么办？
1: 着急吗？
2: 啊，
1: 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啊？反正我闲的也没啥事儿。
2: 好啊，你车呢？
1: 这儿呢。
0: 啊，这是车呀？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你黑车吧？
1: 我不是黑车。黑车要钱，我不要钱。
0: 你还想要点别的？
1: 不，你这人吧，你
0: 别解释了，别说是黑车，挖掘机我也得坐呀。哎，幸福大街你认识吗？
1: 今天我就路过8次幸福大街。
0: 过来，
1: 干嘛？干嘛呀？
0: 看摄像头，警察同志，他就长这样。别做鬼脸。
1: 我没做鬼脸。
0: 长得太惊悚了。警察同志，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您就找他。不行，我还得找张照片。哎呀，我留个证据。哼，哎，人呢？还是我蹲下吧。拿行李。
1: 大妹子，照相可以啊，可别往网上发，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
2: 想多了，小朋友。
1: 哈，我想多了，你想多了吧？我长得像坏人吗？啊，来，捆上。
2: 干什么？这是？
1: 系上安全带。
2: 捆成这样了，还能安全吗？
1: 你就将就点吧，大妹子。我这车是9手的，啊，别说安全带，就是4个轱辘都是后配的。
0: 哦，这车是用饭盒改的。我说，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1: 我不用。
0: 怕累脸吧？你呢？应该安一个宝宝椅。
1: 大妹子，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坐稳了。
0: 车灯没亮。
1: 等一会儿。
0: 嗯。
1: 亮了就行呗。哎呦，坐好了啊，我开始飙车了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0: 停。
1: 咋的了？
0: 我这儿咔咔擂胸，你是咣咣撞脸呢。请问您有本吗？
1: 还有本吗？没本谁敢开车呀？你看
0: 第一天拿驾照，
1: 哎哎，还有20分钟。

0: 第二天了，
1: 赶紧开车。
0: 哎，好。哎
1: 呀，你行不行啊？
0: 什么行不行？赶紧推一把。
1: 什么？
0: 推一把？你这，我让你推车，你推我干嘛？
1: 你想得美，我下去，行李还在上边呢，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
0: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我要再拉你我就是狗，
1: 是狗也是吉娃娃。
0: 哎，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的？没出租了啊，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行不行？
2: 交警队走吗？
0: 走，上车就走。
2: 你好，
0: 你好，
2: 你涉嫌非法营运，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辆。
0: 不是，那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误会了，我可不是黑车。
2: 你别说话。哎，这位女士，你好。
1: 你好，
2: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1: 我，你猜。
2: 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
1: 他是我老伴儿。
2: 你老爸？
1: 什么老爸？老伴儿？
0: 不，二伴儿。哎呀，
2: 他要是你老伴儿，他叫啥名？
1: 姚明。啊，
2: 就他。
1: 够不得我一看，坐来，给，对呀，但是，我们小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锋。
2: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
1: 真的真的，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你看谁没事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你看，
0: 就是，
3: 还真是哈。哎，大姐，嗯，
2: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你跟他，你图啥呀？
1: 你猜。
3: 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
1: 太物质。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那是因为我能因为点什么呢？
0: 因为那份坚不可摧、至死不渝、奋不顾身的
1: 同情。
2: 好人呐，姐，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呐。哎，那不对呀，那刚才他说什么拉谁我也不拉你，上车就走了，这怎么个剧情呢？
1: 我们俩吵架了，他一生气他就不拉我了呗。
2: 因为啥吵架呀？
1: 他嫌我长得难看，配不上他。
2: 大爷，你疯了吧？你上哪找这么好看你大姐去？
0: 哎呀我去，这叫什么辈儿啊？
2: 忘年恋不容易，老夫少妻多 happy 啊。大爷，珍惜吧。大姐，对付吧。再见。
0: 哎呀，这个画面让我陶醉。
1: 再不躲开，我让你报废。
0: 那个什么，大妹子，就是刚才这事儿吧。说实话，谢谢你啊。
1: 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我才不帮你撒这个谎呢。恶心他妈，夸恶心，好恶心！
0: 着了，
1: 车灯又灭了。
0: 等一会儿，我下去。
1: 不用了啊！
0: 行啊，大妹子，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呢。
1: 赶紧开车！
0: 哎，好。
1: 你能不能开快一点？
0: 够快的了，我已经飙到20迈了。
1: 我遛狗都30迈。
0: 你放心，大妹子，我保证让你12点之前见到你女儿。
1: 怎么又躺下了？
0: 我不得把油门踩到底吗？
1: 我头一次看见开车还带坐卧铺的。鸡娃娃，
0: 我不姓鸡。
1: 娃娃，开点暖风。
0: 对不起，暖风坏了。如果你冷的话，我可以把棉袄脱了给你。
1: 不用不用，我不穿童装。
0: 大妹子，

0: 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
1: 在深圳也不好过呀。阿七，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
0: 就一个呀。
1: 停车。嗯。这不是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怎么又转回来了？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
0: 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
1: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
0: 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
1: 我女儿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这我才大老远的赶过来，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出来加班坑人呐！
0: 我坑你什么了？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圈吗？我直接跟你要高价不就完了吗？
1: 嘿，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
0: 不是我
1: 告诉你，有一辆车我绝不坐。嘿，哎，出租车，出租车，
2: 等会儿，
1: 出租车，
2: 等会儿，停车，停！哎，大姐，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解好了吗？这大过年的，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
1: 我跟他不是两口子，他是黑车司机。
0: 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
1: 这不是
2: 说的对呀，大姐，做慈善不能半途而废呀。
1: 我这，
2: 你没事了，快走吧。不行，走，走。
1: 不是，哎，
2: 大姐，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回家再说啊。
1: 警察同志，
2: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
1: 我这个
2: 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太 happy 了！
0: 大妹子，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
1: 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
0: 那有啥呀？我都五年没见到我儿子了。
1: 你儿子抓起来了？
0: 我儿子在非洲
1: 潜逃了。
0: 我儿子在非洲工作，年年说回来，年年也没回，整整五年了。
1: 哦，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
0: 那叫空巢老人。
1: 我懂了，你出来开黑车是为了攒钱买机票去看儿子。
0: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不是黑车，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我今天特意出来，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我练会车。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为什么不回家？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我寻思啊，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好开车去机场接他。
1: 去机场？去机场？你来火车站干嘛？
0: 这不迷路了吗？能怪我吗？啊？
1: 你这智商也是九手的吧？
0: 大妹子，你有没有手机导航？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保证12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如果送不到，我就是鸡娃娃。
1: 过年了，鸡师傅，反正我也来不及了。我陪你过个年吧。
0: 什么？你陪我过个年？哎呦我的妈，这心里多少有点小 happy 呢。大妹子还有酒。哎呀太好了，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呢。新年快乐大妹子。
1: 新年快乐大鸽子。
0: 好吧，我又改鸟了。
1: 为了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0: 为了眼巴巴盼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0: 你没喝呀？
1: 我不会喝酒呀。
0: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1: 我就是客气客气。
0: 不是，你这一客气，我一瓶下去了。
1: 你电话？
0: 谁电话？
1: 你电话。
0: 我儿子来的电话。
1: 快接。
0: 儿子，春节快乐！什么意外惊喜啊？什么？你回来了？好，等着，老爸这就回家。我彻底回不去了，你干嘛非逼我喝酒？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你
1: 不是，就你那车技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
0: 那也不行啊。
1: 没关系，我来开，咱们接上两个孩子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0: 太好了。哎，大妹子，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
1: 是。
0: 那你呢？
1: 也是。
0: 太 happy 了。
1: 太惊悚了。
0: 等会儿，大妹子快跑，那小警察又来了，快快快快快，
2: 等会儿我。
0: 快快快，
2: 哎哎，我是来送饺子的。大爷大姐，祝你们晚年幸福。
3: 公元19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午年。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广东省沿江县一个地处偏僻、只有18户人家的小山村，发生了一件从未有过的蹊跷事。一大早，当家家户户兴高采烈地开门纳福时，却吃惊地发现，年三十才刚贴上的春联，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了。惊愕中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而此时，村中一个年仅6岁的孩子却并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在家里将偷偷接来的春联浸泡在水中揉捏后，陶醉于红彤彤的幸福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对红色如此渴望的孩子，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一位闻名遐迩的绘画大师。他不仅是岭南画派的一面旗帜，也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一位造诣非凡的艺术巨匠。他就是关山月。

0: 21世纪的广州，是一个繁忙的现代化大都市。珠江水道航运密集，川流不息。高架路桥纵横交错，车水马龙。这个正在飞速建设的城市日新月异，每天都会呈现新的面貌。地处市中心，寸土寸金的昌岗东路，商业开发正在紧锣密鼓。然而，在钢筋水泥的包裹下，在起重机的轰鸣中，一栋黄色的二层小楼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岭南画派的著名画家关山月便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终老。这幢面积约200平米的故居简朴别致，房间里依然完整如初地摆放着关山月生前的物品。清脆悦耳的风铃声似乎在轻声地诉说着他一生不平凡的往事。
1: 关山月先生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

0: 他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画家啊，过去无论是人物、山水、花鸟，应该说他是个全才。
1: 我觉得关老这个人呢很睿智，但是呢又很顾全大局，对于社会的变化很敏感，在各个时代他能够生存，能够比较好的发挥自己，这个是要很高的智慧。
2: 他总是把自己的创作跟一个国家、跟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连接在一块，体现一个党员艺术家他固有的这种社会担当跟政治责任。
3: 关老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他一直相信笔墨当随时代，这话出自石涛，但是关老一辈子就这么实践的。他说不走路不出门他没有画，所以他一直在动，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顿了，就是永远在路上。
4: 作为岭南画派旗帜性的代表人物，关山月的一生饱经风雨，用艺术见证了启蒙救亡的百年沧桑，见证了一个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他痴心不改，将个人的创作紧贴时代脉搏，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画作，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记忆。
5: 1912年农历的9月16号，我的父亲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县的果园村。果园村呢，因为都是姓关的，所以我们大家都称它是关村。那么其实果园村只有十几户人家，连中农都没有一户的。
4: 1912年是民国元年，此时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正是在这个旧制度刚刚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政权有前途未卜的特殊年份里，农历9月16关山月出生了。据说他出生时因为眉心间长了一颗黑痣，村里人曾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一颗吉星，也有人说这是克星。然而经历过改朝换代的父亲毕竟是个明白人，为了顺应新的社会，他给儿子取名应心，想必正是汲取了自己人生失败的教训，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于这个孩子吧。
5: 因为他的父亲当过老师，为了生活着想，他就帮人家替人家考试中举啊，就人家给一点点钱，他就帮人家考试。但是他想着自己反正我都行，我什么时候考我都可以中举。结果到他真的想考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取消了，他就没得考了，变成他的父亲。
4: 或许正是因为应心这个颇具意味的名字，亦或许是因为191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冥冥之中将关山月一生的艺术追求与新的时代紧密相连，以至于人们在他的每一幅代表作品中都能够感受到时代的体温。然而在这些饱含激情热烈而澎湃的作品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他儿时不为人知的贫穷和苦难。据学者考证，关山月的母亲关禅氏出身贫苦，6岁时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先是被卖到别人家做婢女，10年后又被关山月的父亲讨回来做了小老婆。由于他的名分是小妾，因此在官家受尽了歧视和凌辱，过着像牛马一样的生活。

0: 幼年的关山月亲眼目睹了母亲的苦难，体谅母亲的艰难。六岁就跟着母亲下地干活，深受大家的爱怜。但是母亲卑微的身份让他感到十分自卑，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欢快的捉迷藏时，他总是一个人躲在灶房里，用烧过的木炭偷偷的在墙角画画。
1: 我的父亲很喜欢画画，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会画画，当老师当了一段时间，学校没了，停办了，为了生活着想，他没事干的时候画点扇面，还有还会画那个床帘跟帐帘。
0: 在清末的广东一带，乡村里流行用字画装饰家居，懂两笔字画的读书人都靠这门手艺补贴家用。因为子女众多，关山月的父亲也不得不四处奔走，靠书画讨生活。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关山月喜欢上了画画。但是在上学以后，父亲却不允许他画，因为在不得已而为之的父亲眼中，替人画画实属无奈，读书才是改头换面光宗耀祖的出路。然而看到儿子痴迷画画，相依为命的母亲并没有阻止，只要儿子开心他就高兴。但是他却因为没有能力满足孩子的愿望而深感愧疚，只要有机会他都会想方设法。
1: 他干完自己的活以后就到山上去砍柴，背着那些柴到很远的集市去卖，卖的钱马上在那里跟他买点图纸回来，然后他没有颜色，妈妈就到山上去摘点那些野果，把那个花的跟那个果的那个汁拧下来就黄颜色，然后把那些瓦片在地上磨磨磨磨磨些粉，然后调出来是赭石。
0: 目不识丁的母亲并不知道，正是凭借着爱怜之心，让他在无奈之中用这样的土办法为童年的关山月打开了一扇通往绘画艺术的大门。在关山月毕生的绘画创作中，怒放的红梅始终是他情有独钟的题材，亮丽而鲜艳的红色是他在作品中使用最多的颜色之一。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儿时的他却因为对红色的渴望几乎闯下大祸。当时一贫如洗的母亲想尽了所有的土办法，都无法从花草中榨汲出浓郁的大红色。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1918年的春节到了，谁都没有想到大年三十家家户户贴出的春联儿，却让六岁的关山月动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念头。当晚趁着夜深人静，他居然一个人偷偷地揭下了村里所有人家刚刚贴上的春联，自己动手炮制红色。这种荒唐的做法很快就被发现了，起初父亲感到此举伤风败俗，怒不可遏。但是村民们在了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后，怒火渐渐平息了，并没有惩罚他。几年后，关山月越画越好，他的绘画才能被四邻八乡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每到逢年过节，很多请不起他父亲的人家便拿来纸笔颜色作为润笔，请他写写画画，而他也通过这种方式换得了自己所需要的绘画材料。一些家境稍好的人家也会付给他一些报酬，尽管很少，但在父亲眼里，儿子已经能够帮助自己了。

0: 于是他不仅不再阻止儿子画画，还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带他外出打个下手。然而父亲的首肯仅仅只是因为关山月能够为家里分担生活压力。随着孩子越来越多，家境日益窘迫，关山月的绘画之路也变得更加坎坷。广州是关山月相守了一生的城市，也是他成年以后离开故土外出闯荡的第一个大城市。1930年，19岁的关山月来到了这里。
1: 考中学的时候呢，他是考的三个学校，那当时来说他最想读的是美术。
0: 虽然他画得很好，可以选择美术学校，但是迫于生计，父亲却严令他选择了免费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1: 但是他爸爸就说，我没有钱，要是你想去学美术，学费是最贵的，要是读师范学校就不用钱。
0: 但是对绘画矢志不移的关山月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来到以装裱字画而闻名的文德路、西湖路一带，如饥似渴地观摩学习。这里的每间店铺都是他免费的美术学堂。正是在这里，偶然看到的一幅画，影响了他的一生。当时，这幅画刚刚上墙，画面中目光如炬、利爪如铁的雄鹰兀立在巨石上，深深地吸引了关山月的目光。这只银颈轩昂的苍鹰气势逼人，令他内心澎湃不已，久久不能平静。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高剑父。高剑父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在广州创办了名震全国的春穗画院，专心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和创造，大力推广表现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新国画运动。关山月对高剑父的作品一见倾心，久久不能忘怀。此后只要是春穗画院举办的展览，他都常常不落。每当看到高剑父的画作，他都仔细地将画面构图用笔设色熟记于心，回到宿舍后模仿他的笔法默写出来。渐渐地，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他心底滋生了，那就是拜高剑父为师。然而正当关山月即将学业有成，而他自己也不懈地探寻着绘画的法门时，接踵而来的灾难却悄然降临了。1933年夏末，毕业前夕的关山月收到了一封家信，他的母亲去世了。这已经是当年家中去世的第三个人。刚跨年头，妹妹就不幸夭折。三个月后，她的大母也因病去世。如今，灾难又降临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头上。此时，她的人生面临着无奈而艰难的选择。因为学业优异，她毕业后可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但家庭的变故却迫使他必须尽快找到工作以维持生存。而眼下他要做的是立刻回家为母亲奔丧，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却又让他无法离开。万般无奈之下，关山月只能忍痛孤零零地待在广州。

0: 几个月后，在他得到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成为广州第93小学的教员后，他立即赶回家中为母亲吊唁。然而当他在学校的催促下又匆忙返回广州时，更大的噩耗降临了，父亲也丢下了一大堆子女，撒手人寰。此时的关山月无从选择，他只能再次返回，将外祖母和弟弟妹妹分别送给本家亲戚，自己带着最小的七弟去往广州教书。这一年家破人亡的关山月才21岁。父亲病倒，没钱请医生，没钱买药，连买米的钱也没有。我想到退学去做工，退了学就没书读了，不知怎么好。这是关山月在批改4年级作文时看到的一则学生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悲惨情景，让刚刚经历过不幸的关山月顿生恻隐之心。于是他找到了这位名叫李淑珍的女同学，了解她的家庭情况。李淑珍出身贫寒，父亲是越剧演员，因为病重无法登台，全家靠举债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听完他凄惨的经历之后，已经非常拮据的关山月毫不犹豫地掏出了几毫银元，让他去给父亲买药。但是杯水车薪终究无法挽救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李淑珍的父亲病亡后，他的母亲也躲债而逃，这个年仅16岁的姑娘被逼上了绝路。
1: 他的父亲过身了，债主就上门来追债，那人家要抓他去抵债，没办法，还想跳珠江，后来还是给那个校工看见了，把他一把抱过来，就救了他的。
0: 这位好心的女校工不但将李淑珍救了回来，还让走投无路的她跟自己吃住在一起。就这样，李淑珍勉强读完了小学。关山月和李淑珍有着极其相似的苦难经历，2年后的1935年9月2日，在这位教工撮合下，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最终结为夫妻。这两个孤苦伶仃、失去了各自家庭的人，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新家。尽管婚后的生活清苦而平淡，但是他们却精心呵护，倍加珍惜，从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有着100多年办学传统的广州中山大学，是中国南方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文化学术重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也是关山月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地方。1935年秋，为了推广艺术强国的人文理想，春睡花园的创办人高剑父在中山大学开设夜班讲堂。这个消息让关山月非常兴奋，虽然他一直有拜师学艺的念头，但是苦于投师无门，而此时机会就在眼前。
1: 但是他这个课嘛，要中山大学的学生拿着学生证去报名，那他没有学生证，他不是中大的学生嘛。
0: 为了能够得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大师指导，情急之下，他找到了一位在该校读书的朋友，靠着借来的学生证蒙混过关。因为用的是别人的名字上课，因此课堂上的关山月万分紧张。
1: 高建福老师在黑板上钉出一张画，就是让他的学生在下面临摹。

0: 他就在下面演演您，您了以后，那个高老师就下来学生这边走动，就指导一下学生嘛，辅导一下，走到观山岳的背后就停下来不走了，那他就害怕，哎呀，是不是知道我是冒充学生？
1: 但是高建富并不是要来核查他的身份，而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画。由于长期模仿高建富的绘画风格，观山岳临摹的画与老师的原作笔墨技法极为相似，这让高建富感到异常吃惊，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破格将他召进春穗画院，收为自己的入室弟子。对于观山岳来说，高建富对他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教授技艺，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全新的人生。观山岳本名应心，十一岁以后的学名叫泽佩，这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而成为入室弟子后，高建富这位恩师则借用古代乐府诗集观山岳的诗名，为他取了一个与他相随一生的名字，观山岳。从此带着这个全新的名字和老师的期望，观山岳放开了他人生和艺术的崭新篇章。这一年他24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部署持续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1: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全力应对汛期。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1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持续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省委巡视工作，传达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的部署要求，审议通过《山西省议事协调机构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中央巡视反馈以来，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推动整改落实，全省巡视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不断深化成果运用，切实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要把抓好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全省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各级党组织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切实以整改实效推动全省各项工作上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发扬钉钉子精神，层层压实责任，突出长治长效，强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扎实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会议听取12届省委第9轮巡视、第7轮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等情况汇报。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坚持严的基调，聚焦两个维护根本政治任务，进一步强化政治监督，抓实抓细日常监督，健全完善整改责任体系，不断提高巡视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综合用好巡视成果，为扎实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清账护航。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加强党政机构职能统筹，从严规范议事协调机构设置，强化议事协调

0: 机构运行管理，推动意识协调机构不断提升决策意识质效，更好发挥职能作用。山西台报道。
1: 眼下，在荆州、晋城、临汾，各级各部门紧盯河道堤防、危旧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储备防汛物资，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的方子口端，在我身后呢，耿镇镇的防汛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树立警示牌作业。
1: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险情，忻州市五台县耿镇镇的防汛人员密切关注河道水位情况，24小时轮岗值守。同时，当地储备了充足的防汛物资，组建21支共235人的村级应急抢险队伍，镇村联动，随时应对突发险情。
2: 恰好巡村沿途通过多喇叭、循环播报、卫星圈实时推算，干部如何加接防汛避险知识等多种线索，普及防汛知识，提升全村自己避险能力。
3: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是在城区西上庄街道的岗头村，在我身后，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辖区的危旧房屋进行排查检查，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安全度汛。
1: 连日来，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街道的工作人员持续对辖区老旧房屋、自建房及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动态排查，在隐患点设置警示标识，劝导住户如遇险情及时转移。
4: 检查重点包括排水设施通畅情况、墙体墙面安全状况等。
1: 排查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入户走访，普及防汛安全知识，并储备了抽水泵、救生设备、应急照明等防汛物资，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连日来，临汾隰县出现持续降雨天气，雨后土壤饱和，地质灾害风险增加。隰县组织各乡镇应急、水利等部门组建联合巡查组，逐村逐户摸清风险隐患点。
5: 常态化加密巡查频次，重点盯守高风险点位，就是为了把隐患发现在萌芽，处置在未发。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8月15号16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5号20时至8月16号20时，忻州市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吕梁市临县、柳林县、石楼县、岚县、孝义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综合性法典，它的落地实施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体系化法治新时代，也为山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守护表里山河提供坚实法治遵循。
7: 法典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线，共5编1242条，系统整合30余部环保领域法律，1000余条法条规范，完成原有分散环保制度的重塑集成，实现生态治理从单行诸法向系统法典迭代升级。法典的治理效能浸润三晋大地的方方面面，在日常生活中，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低碳行为成为全民新风尚。在产业发展中，源头减排、节能降耗、矿山复绿、流域治理全域推进，让生态保护从纸面条文转变为全民践行的行动自觉。法典以刚性制度守护蓝天、碧水、净土，明晰生态保护红线，持续赋能绿色低碳转型。这部凝聚时代共识的法典将以法治力量守护三晋山水生态，护航我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山西台报道。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从河湖治理到普法宣讲，从湿地修复到全民护绿，三晋大地处处涌动着共建美丽山西的热潮。
7: 美丽山西，你我共建。在阳泉白杨树湿地公园，30多组家庭正沿着河岸仔细清理塑料垃圾和废弃杂物，孩子们在家长带领下亲身参与其中，
8: 不仅学到了很多关于河道生态的知识，更让我明白了保护环境要从我做起。之后我会带动身边的同学一起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7: 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省发改委等多部门及专家学者在太原市晋阳湖开展生态日活动， 集中展示

0: 我省生态建设成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涿州七里河湿地，荷塘深处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白骨顶鸡正悠然游弋。经过持续治理，这条曾经的普通河道已变身水清岸绿、鸟鸣阵阵的幸福河湖。同样的生态蝶变也在晋城上演。在泽州县丹河湿地公园，今年八月以来，成群白鹭在此栖息，数量达到100多只，创下历史新高。这里已成为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
1: 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在不断的增加，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向增益。
0: 保护生态环境离不开法治护航。近日，全省法院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推进会在临汾议城召开，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再部署。而在三晋大地的街头巷尾，普法宣传正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展开。吕梁创新边走边看边学实景宣讲，用身边案例解读法典条文。忻州市组织工作人员走进景区村庄，沿街商户上门送法。晋中运城则通过设立展台发放资料，向群众普及绿色低碳生活常识。
2: 作为一个公民，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见到地上有垃圾，见到地上有一些果皮纸屑的话，应该主动的捡起来，保护好我们的自然环境。
3: 持续开展宣传工作，加强森林管护，守护好林草生态，为野生动物营造安全宜居的家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一线职工处在煤矿生产作业最前沿，直面各类风险隐患，必须坚决抵制各类违章行为，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避免各类安全事故。今天我们来了解一线职工安全应知应会相关内容。
5: 一，坚决拒绝违章指挥，遇到干部、班组长安排违规、冒险及隐患未整改作业，有权直接拒绝。拒绝违章指挥是法律赋予的自保权利，不用怕，不用忍，不必心存顾虑。二，杜绝个人习惯性违章，杜绝图省事、怕麻烦、凭经验干活，杜绝不带防护用品、简化操作流程、私自改动作业方式，杜绝作业时打闹、分心、脱岗睡岗。三，会自查身边隐患，上班先看现场，顶板稳不稳，支护牢不牢，通风畅不畅，设备好不好，有无异味，有无淋水，有无掉渣，发现问题立即停工上报，不冒险干活。四，熟练使用防护和自救设备，人人熟练佩戴使用自救器，会使用灭火器、洒水设备、应急器材，熟知安全帽、防尘口罩的正确佩戴方式，不要随意摘掉防护用具。五，做到自保、互保、联保，自己不违章不冒险，发现他人违章立即制止，作业期间相互照应、相互观察，危险地段相互提醒，做到一人安全、全员安全。六，严格遵守劳动纪律，不迟到早退，不擅自脱岗，不酒后上岗，不疲劳作业，井下不私自乱跑，不进入陌生区域，不触碰陌生设备。山西台报道。
6: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等12部门联合制定了山西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聚焦儿童青少年五大突出健康问题，部署了专项促进行动。
7: 专项行动覆盖全省学龄前儿童及中小学生，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维度，通过部门联动、医校协同、家校共育、社会参与等多元机制，全方位推进各项健康促进工作落地见效。在健康体重促进方面，方案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达到60%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得到有效干预，我省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防控体系，依托体质监测、合理膳食、强化锻炼等举措，常态化干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问题。在视力健康促进方面，方案提出，每年推动儿童青少年近

0: 致率下降一个百分点。到2030年，力争实现六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初中生、高中阶段近视率分别下降到32%、60%、70%以下。我省将规范校园采光照明，严格落实近视防控相关要求，加强电子产品使用管理，保障学生户外活动时长，依托常态化视力筛查与健康档案动态管理，实现近视早预警早干预。在心理健康促进方面，方案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0到6岁儿童开展发育评估，及时发现异常儿童并转诊随访。中小学加强心理辅导室建设，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每学年至少举办一次心理健康讲座或专题活动。在骨骼与口腔健康促进方面，方案明确，学校每年为10到16岁儿童青少年开展一次脊柱弯曲筛查评估，守护青少年骨骼发育健康，同时持续推进校园口腔健康服务，通过口腔筛查、科普宣传等方式，引导青少年养成良好口腔卫生习惯，降低龋齿患病率。山西台报道。
1: 同样的土地，不一样的账本。糯玉米从田间直达车间，完成价值跃升；鲜果从枝头榨成果汁，拓宽增收路径。我省各地特色产业通过延伸产业链，练出了农产品的高附加值，练出了老乡们的好日子。
2: 这几天，临汾市翼城县中卫乡2000多亩优质糯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季。连片玉米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数十名采摘工人穿梭其间，掰碎装袋一气呵成，装满玉米的袋子被无人机吊起，稳稳送上三轮车。
3: 现在正好是这个糯玉米采摘旺季，我每天能有100多元的稳定收入，我们也盼着村里的糯玉米产业越做越大，年年丰收。
2: 从地里收获的鲜穗随即被送入配套加工车间，经历分拣、灭菌、封装等一系列智能化流水线作业，完成从田间鲜食到货架商品的华丽转身。一根糯玉米能卖到5至8元，预计今年可创产值3000多万元。
4: 我们优化糯玉米品种，升级深加工生产线，丰富真空即食糯玉米等产品品类，把优质糯玉米推向更大市场，
2: 让小玉米变成大产业。当地创新构建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结模式，企业带动村民就地务工，生产旺季用工超200人，累计辐射周边1000多户农户稳定增收，
5: 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夯实和民小村建设产业基座。
2: 这段时间，运城市的瓜果也陆续迎来丰收。走进果农刘满兴家的梨园，他正忙着喷施酵素、蔬果定果。他告诉记者，与往年不同，今年他家的玉露香梨有差不多80%都要供往当地的水果深加工工厂。
6: 像以前这个最产量，亩产这回1000斤左右，产量就下降了，跟以前的价格收入还有些增高。这个一亩地它1.5万到1.8万这个左右，轻轻松松也就农产几个买啊。
2: 元气岭山西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平陆县引进的龙头企业。通过打通有机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全链条，打破了过去电商只收漂亮果的局限，既解决了农民卖果难，又通过锁鲜工艺保留了果子的鲜甜。去年仅玉露香梨汁一款产品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
7: 农民呢，他一亩地可以省1000多到2000块钱的这个套袋的成本，这个果实的费量它又增加了20%到30%，所以它整体的收入一亩地至少都是在额外要多收入3000块钱以上。
2: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随着产品质量趋于稳定，品类不断丰富，他们计划进一步细分苹果、梨等单品品类，推出更多口感丰富的复合果汁产品，预计今年可带动超1500户农户增收，水果收购量将突破10000吨。山西台综合报道。
0: 8月13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射箭比赛正式开赛。赛事按年龄分为 U18 组70米、U16 组60米、U14 组30米和U14 组18米，设排名赛、淘汰赛和团体赛，

0: 来自全省九个市的208名青少年射箭选手将展开为期5天的靶心之争。同日，省运会竞技体育拳击比赛开赛，赛事按年龄设置男女甲乙组，根据体重划分为20个小项，共有210名拳击健儿参赛。8月14号，省运会竞技体育3人篮球比赛开赛，来自全省7个市代表队的21支队伍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争创佳绩。
1: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接连迎来特殊的野生邻居，狍子误入水池，受伤困于路边，红隼落难街头，凤头辟梯在闹市河边安心育雏。面对这些频频串门的野生动物，相关部门和热心群众纷纷伸出援手，一场场人与动物双向奔赴、温暖守护的故事在三晋大地上演。
2: 前两天，阳泉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平定县所黄镇立壁村一处空水池内有野生狍子被困，消防员下到水池，慢慢靠近受惊的狍子。面对不断惊慌躲闪的狍子，消防员轻柔安抚，稳定其情绪。
3: 不要累脖子，
4: 再捆，再捆，
5: 累巴子，
4: 捆捆捆，
5: 怎么着
4: 了？
5: 控制它，提都落上来了。
2: 经检查，这只狍子身体状况良好，消防员随后将其放归自然。无独有偶，就在前不久，太原市迎泽区东风路旁的绿化带里，又有一只狍子突然现身。当地民警接报后迅速响应。
6: 今日我所接到一群众报警称，在东风路西南角绿化带处有一头鹿在此处。接警后，民警立即到达现场，发现该动物在绿化带内疑似受伤。
7: 真有了，
8: 真有了。
7: 在哪儿呢？小鹿
8: 就这么大。
2: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这只小动物被困在绿化带内局促徘徊。由于地处路边，车流量较大，小家伙更加慌乱。民警紧急联系太原动物园专业人员到场支援。经确认，这只小家伙正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狍子，它又叫矮鹿，胆子特别小，极易受惊。
7: 受伤了，阿哥，有血迹啊！
6: 疑似是从山上奔跑下来，在奔跑的过程中脚受伤，被困于此处。随后，狍子被送往了太原市动物园进行救治。
2: 近日，热心市民又将一只落难小鸟送至郝庄派出所。经现场辨认，这只小鸟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随后，它被迅速转运至太原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进行救治。前不久，摄影爱好者在朔州市敬德公园记录下了国家3有保护动物凤头辟梯结对筑巢、孵卵、育雏的暖心全过程。芦苇丛中，雌鸟坚守巢中静心孵卵，雄鸟往返穿梭水草间衔草补巢，加固巢穴。经过悉心守候，这群毛茸茸的小家伙成功破壳而出。大鸟背小鸟，亲鸟忙投喂的温馨带娃场景，成了公园里最动人的风景。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4部门联合部署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今后持有住房与城乡建设、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任意部门核发的电工、焊工特种作业证，跨部门换证可免培训、免理论考试，证书还可直接对应人社技能等级，破除技能人才跨行业、跨区域流动壁垒。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第5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晋城市成功入选，成为我省首个入选城市。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小甸区小雨转多云，31到17度。大同小雨转晴，28到12度。浑源小雨转多云，26到12度。朔州小雨转晴，28到11度。怀仁小雨转晴，28到14度。忻州中雨转多云，29到17度。五台中雨转晴，20到12度。吕梁大雨转小雨，29到17度。蛟城小雨转多云，31到17度。晋中小雨转多云，30到17度。平遥小雨转多云，32到20度。阳泉中雨转多云，29到17度。平定中雨转多云，29到17度。长治小雨，29到19度。长子小雨，29到17度。晋城小雨，30到20度。沁水小雨，30到18度。临汾小雨，33到23度。洪桐小雨，33到21度。运城小雨，34到24度。闻喜小雨，34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
1: 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0: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2: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4个人就靠了一亩5分田5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6、7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当时我又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他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他吃，有时候我看到他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

0: 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
1: 基本上，那个5、10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2: 据杨素红回忆，那个时候啊，为了赶工，她经常工作到晚上11点多。当把手上的胶布拆开的时候，发现这水泡啊早已经磨破了，手上是一片血肉模糊。哎呀，传来的这钻心的疼，让她特别想大哭一场。但是，杨素红不能哭。因为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要女儿能够吃上奶粉，能够吃饱饭，他就觉得值。您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一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唉，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为了杨素红和小女儿见的最后一面。
0: 我表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的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有房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城市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嘛？当时我不敢相信，那我就跟那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
3: 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她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坪里玩，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她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1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记

0: 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1: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一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0: 只要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她。
2: 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我就拿着这个相片，就是这个就是我家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相片，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徐芳清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又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滴滴希望，我就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饿，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他看，他看了我的相片，他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他就帮我印染了好多那个愚人启事，他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
0: 当时我看到他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
2: 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那个菜市场，拿到了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是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里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女儿太多太多了。
1: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泄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2个女儿的合影。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他，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的守护住这个家。
2: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在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

0: 还是不到30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得又伤心又可怜。我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每年的2月28日是她的生日，我都会给我大女儿买一个蛋糕，我就告诉我女儿还有一个妹妹，我说我们要把妹妹找回来。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会多拿一双筷子放在那里。又烦啊，是妈妈对不起你啊，是妈妈那时候出去外面打工没带你啊，妈妈对不起你啊。
1: 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要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2: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您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1: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
3: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0: 妈怎么会卖掉你吗？妈妈也不会不要你啊，而且是妈妈没看好你啊。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是妈妈对不起你啊，我的女儿。
1: 只要我能走，还能继续挣钱养这个家，我就有希望能找到我女儿嘛。

0: 妈妈不要。我没看好姐，我的宝贝姐，我的宝贝姐，
1: 大姐来，
0: 你就可以在外面生活。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这段时间啊。
2: 相信这家人团聚的这一幕让所有

0: 人都为之感动。24年呀，真是太不容易了。而关于杨素红的小女儿的信息啊，据警方调查，当年呢，小女儿的确是被徐芳清给拐走的，她是被卖到了广东省汕头市的一户人家里。而这个徐芳清呢，当时是以孩子母亲的名义留下了一张字条，大概就是说，这是我的女儿，我不要了。所以啊，这些信息让小女儿觉得爸爸妈妈是抛弃了她，她心里也一直对亲生母亲有着很深的误解。
1: 我要结婚之前，我才确信我不是家里的小孩。对不起我妈妈，
2: 妈妈对不起你。
3: 我没看好你的话就不会掉。

0: 杨素红终于从小女儿口中听到了那一声妈妈。24年，这个等待的时间真是太久了。如果没有当年的拐卖多好，这样的悲剧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拐卖犯罪带来的伤害。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所有人能够携起手来，我们共同反对拐卖，我们共同维护每一个家庭的团圆幸福。
1: 妈，对不起。
2: 20多年了，妈妈时时刻刻在想念你。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

0: 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